0: 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心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亩，刚结构大棚，种的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 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田覆土、采石夯劳，整套流程衔接。

0: 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颗颗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320班扎根。多年来，宜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1: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宜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2: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宜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二人小酌了几杯，席间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君与操耳。吓得韬光养晦的刘备把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曹操问：何以掉落筷子？刘备答曰：刚才天上打了个响雷而吓了一跳。刘备说完躬身拾筷时，忽然放了个响屁，十分尴尬。正窘迫时，只听身后赵云坦然说：
11: 诸位莫要见怪，天上打雷，屁从云中来。
10: 赵云话音刚落，一旁的关羽跨前一步：
12: 诸位莫见怪，屁呀，从雨中来。

0: 关羽刚刚说罢，张飞又接着朗声嚷道：
1: 方才一响屁，屁是飞来的。
0: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唯独曹操没有笑，他对此事深有感触。送走刘备等人后，曹操对部下说道：
1: 刘备的属下一见主公有个闪失，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承担和弥补，真可谓忠心耿耿啊。此事要是轮到了你们，能够办得到吗？
0: 众人都愤愤不平，深感委屈。只听典韦大叫曰：
2: 不就是个屁吗？还不是小菜一碟。
0: 过了几天，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曹操想故意放个屁，看看部下的反应如何，可是怎么也放不出来。憋了半天，好不容易憋出个小屁，曹操的部下早已等候多时，听到轻微的咕的一声，许褚连忙抢先说道：
3: 屁是猪放的。
0: 曹操一听，气得瞪出了眼珠，其他人还以为曹操嫌自己反应缓慢，就抢着往自己身上揽。典韦说：
2: 屁是颠出来的。
1: 不对。
0: 徐晃听了大声反驳：
1: 屁是晃出来的。
0: 曹操自己听的是面红耳赤，正要发怒，只听谋士郭图尖声叫道：
4: 都不对都不对，屁是吐出来的。
5: 一个游泳的人和水边的救生员在闲聊，问道：哎，你救过多少人呢？救生员回答说：无数个吧，其中有一个还成为了我的老婆。
6: 这不错呀。
5: 游泳人也说：哟，不错呀。哎，有什么感想啊？
6: 救生员怎么说的？
5: 他的人生浮起来了，我的人生啊沉下去了。
7: 单位小刘啊，自从结了婚之后，买菜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类家务活都归他了，而老婆呢，在家里只负责看电视玩游戏，对此小刘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过前两天晚上，据小刘说，他老婆突然一反常态，先是趁小刘没下班的时候烧了满满一桌的好菜，吃过饭之后啊，他又一把抢过小刘的筷子说道：
8: 哎，别动别动别动，今儿我洗碗，你就安心看电视吧。
7: 小刘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电视，心里就嘀咕开了，他觉得这老婆这怎么有点异常啊，他是不是做出什么对不起自个儿的事儿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刘他老婆过来了，他看着小刘的脸非常温柔地说道：
8: 哟，刘，你太辛苦了，你瞧你这皮肤都晒黑了，来来来，我给你做个面部护理吧。
7: 说着，这小刘媳妇儿就从卫生间里抱出了一大堆洗面奶和面膜，然后通通往小刘脸上倒。小刘这心里这高兴啊，从来没在家里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老婆这回给小刘做面膜，确实非常尽心尽力，一边给他做面膜，还一边给他按摩。做完之后呢，这小刘老婆让小刘下楼去逛逛，这样呢，也能让皮肤给活动开了。没过多久，小刘回来了。这小刘拿钥匙刚一捅门，还没等把门完全打开呢，就听小刘他媳妇儿正在屋里给他一好朋友打电话呢。在电话里，小刘他媳妇儿这么说的：
8: 喂，胡姐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跟我说那方法太管用了，我那些已经过期的化妆品还真都给我老公使上了，一点没糟践。哎，对对对，我明儿就买新的去，省他老说我浪费。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

0: 有一个富翁含银入嘴，误将其吞下，腹痛不止，请来医生。医生说
1: 不难，先将纸牌一副烧成灰咽进肚里，再用艾丸烤肚脐，自然会好了。
0: 富翁询问是什么道理，医生回答说，
1: 你想啊，这外边用火烧，里边有强盗打劫，不怕你的银子不出来。
2: 一天放学回家之后，儿子问父亲，
3: 爸爸，节约和小气有什么区别呢？
2: 父亲回答道，给你举个例子，儿子，当我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节约，而我不给你妈妈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小气。

说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一个男的发现有人在偷他钱包，他就指着挎兜里那工作证跟小偷说：“哎，哥们儿，麻烦你把这个拿出来呗。”哎，这小偷说：“这为啥呀？”这哥们说：“啊，因为我是警察呀。”亮证给你看。

0: 工人李老三碰到了工人王老五。
1: 我现在和老板的地位一样了，你知道吗？
2: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哎，快告诉我，你是何时提升的？
1: 上星期
2: 啊，
1: 因为啊，我们的企业
2: 嗯
1: 倒闭了。

0: 在医院的产房门前，两个神情焦虑的男士正在互相攀谈着。
1: 你说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我放假的时候生孩子，把我的打猎计划全都破坏了，真是太扫兴了。
2: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完全理解您。其实我也感到有点扫兴。
1: 什么？你也感觉有点扫兴？
2: 那当然了，你看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非要在和我度蜜月的时候生孩子，这能不扫我的兴吗？

0: 一个病人苦苦哀求大夫：“
1: 大夫，请你给我开一粒速冥丸吧，他们都骂我大傻子。
2: 这是处方，你去求药去吧。
0: 过了一个星期，病人又来了。
1: 不是大夫，他们还骂我傻子，我好像没变聪明啊。
2: 继续吃药啊。
0: 又过了一个星期，患者跑来说
1: ：“大夫，我还没变聪明，你大概给我吃的是安慰剂吧。”
2: 你看，瞧，你已经变聪明了。

0: 儿子放学回到了家，一脸不高兴地对他的爸爸说道：
1: 爸爸，今天我们老师对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大声对儿子喊道：什么啊，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又在学校里干了什么混账事情？老实交代。

0: 上课的时候，老师对同学们说，
1: 把十个番茄平均分给七个人该怎么分呢？
2: 老师，把番茄做成番茄酱之后再分就行了。
1: 啊，
3: 说有一家报纸的老板在他的报纸上出了一个题目，说如果答对了，由报社提供一笔到这个百慕大去旅游的费用。题目是为什么有人把报纸比作女人？结果有一个女士获奖，她回答是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报纸，但他仍然免不了还要向别人的一份报纸偷看几眼。
4: 有一家孩子病了，父亲打电话请医生。
5: 喂，医生啊。
6: 说。
5: 您看啊，在您来之前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十周年，十年里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的特旨要求，以打好林区三问为牵引，锚定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以伊春生态日为重要契机，高位统筹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创新推行志愿加生态环保模式，走出一条具有林区特色、群众广泛参与、服务精准高效的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之路，为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绿色龙江建设注入强劲志愿动能。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市委社会工作部四级调研员、四科科长赵丽，围绕我市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工作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3: 主持人好，
2: 嘉宾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年伊春生态日期间，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工作方面将开展哪些活动呢？
3: 我们重点依托中社部扶持的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在伊春生态日前夕，统筹全市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态环境法典、河湖保护、植绿护绿等内容，有计划开展分层分类的生态环保志愿服务培训。目前我们分别联合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校、团市委、伊春职业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了生态环保专项培训，集中设置培训场地40余个，覆盖党员志愿者900余人，青年志愿者600余人。同时以生态伊春志愿同行为主题，动员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主题宣传和生态保护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深入林区、河湖、社区、景区，开展植绿护绿、环境整治、生态宣传等实践活动80余场次，在全市营造人人都是生态保护志愿者的浓厚氛围，以实际行动向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十周年献礼。
2: 近年来，我市在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中都取得了哪些优异的成果呢？
3: 这方面我们成果丰硕，由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的美丽中国我市行动者，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斩获了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是全省唯一生态类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实施以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成果，我们搭建了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抓总，伊春三公集团及10个县市区协同推进 N 支七彩林都特色志愿队伍具体落实的1+11+N 工作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造了以社会林长、社会田长、社会河长为引领的专业队伍30余支，依托党群中心、文明实践所站，组建党员、青少年、巾帼、引领等社会化志愿队伍150支，实现生态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化支撑、社会化参与、全覆盖推进。二是阵地建设成果，我们依托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成全省首家生态文明建设志愿服务培训实践基地，建成全市首个示范性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站，各县市区依托社区、公园、景区布设服务站点，把生态宣传宣讲、环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同时我们整合市域内高校、党校、行业骨干、专家学者，组建生态环保理论讲师团及培训师资库，累计开展宣讲培训100余场次，培训志愿者1.5万人次，锻造了一支懂生态、爱绿色、善服务的志愿铁军。 2025年5月，我们成功创建全省首家生态环保志愿服务试点。在去年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邀请省委社会工作部领导为试点揭牌，并作“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主旨演讲。三是活动实践成果，我们坚持把志愿服务融入生态保护、生态旅游、生态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以品牌项目带动全域实践，让志愿红点亮林都绿，让绿水青山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底色。我们紧控伊春生态日、全国生态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整治、植绿护绿、河湖保护等志愿服务1200余场次，生态科普宣讲1800余场，6.2万人次志愿者用实干守护绿水青山，将志愿服务嵌入生态旅游全链条，200余支志愿队伍、5200名志愿者常年投身助旅护游，累计服务时长14.95万小时，服务游客50余万人次，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四是品牌建设成果，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项目斩获全国4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我市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经验做法得到中国志愿杂志社专访，并作为全省唯一项目代表参加全国4个100现场观摩活动。呼兰河铁力时段入选水利部幸福河湖优秀案例，绿变伊春、美在伊址项目荣获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一名环保志愿者荣登中国好人榜，伊春生态志愿品牌在全省、全国持续叫响。
2: 未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提升该项目的质量与水平呢？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重点推进三化升级建设，推动志愿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具体如下：一是推进队伍专业化建设，以提升志愿服务能力为核心，系统开展专项培训工作，重点围绕生态保护基础知识、野外巡护技巧、应急处置流程、环保法律法规等关键内容，邀请行业专家、业务骨干开展精准授课、实操演练，不断夯实志愿者专业素养，同时分类组建巡山护林、河湖守护、环保宣讲、应急救援等特色志愿服务分队，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扎实的专业型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确保各项服务工作科学有序开展。二是推进项目品牌化建设，深度结合伊春生态日主题，精心策划重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丰富活动形式，创新活动载体，通过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植被恢复、公益宣讲、生态研学等特色活动，扩大项目社会影响力，同时立足伊春生态资源优势，聚焦群众需求和生态保护重点，培育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示范性、影响力的志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红守护生态绿的特色品牌，让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的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品牌引领、全民参与的良好格局。三是推进运行长效化建设，健全完善项目运行各项机制，筑牢项目可持续发展根基，进一步优化激励机制，细化志愿服务礼遇措施，加大先进典型宣传表彰力度，充分激发志愿者参与热情，完善保障机制，强化物资保障、阵地保障、人员保障，为志愿者服务开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未来该志愿项目将如何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和伊春高质量绿色发展呢？
3: 下一步，项目将立足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核心目标，

0: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桥梁纽带作用，聚焦生态保护、理念传播、绿色发展三大重点，切实履行好三大职责，为伊春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一是当好生态守护者，持续引领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寻林护河、植被恢复、环境整治、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等生态环保志愿服务活动，精准聚焦伊春重点国有林区、河湖湿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补短板、强弱项，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小兴安岭林海，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二是当好理念传播者，以志愿服务为重要载体，创新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通过开展环保宣传、科普宣传、主题实践、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深入社区、学校、企业、景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环保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知识，破除生态保护认知误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提升全民生态素养和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生态、人人参与生态、人人守护生态的良好社会风尚。三是当好发展推动者，凝聚全民志愿力量，推动志愿服务与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产业深度融合，将志愿力量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紧扣伊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志愿服务凝聚绿色发展合力，为着力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提供坚实的志愿支撑和群众基础。
1: 对于想要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你有哪些建议吗？
0: 欢迎每一位热爱伊春、心系生态的市民和青少年，加入到我们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美丽伊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队伍中来。这既是对我们志愿工作的支持，更是对这片林海家园的守护。加入生态保护志愿服务，首先一定要怀揣一份真诚的初心，这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核心力量。伊春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片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森林是我们的天然氧吧，更是祖国北方的生态屏障。希望大家加入进来，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为了虚名，而是真正热爱这片林海、这条河湖，愿意拿出自己的空闲时间，付出真心和精力，用心去守护每一棵红松、每一寸绿地、每一滴水，把生态保护当成自己的一份责任。这份初心会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收获更多的感动和价值。其次，不要急于求成，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平凡的行动也能汇聚成守护生态的强大力量。对于市民朋友来说，日常出行随手捡起路边的垃圾，不随意丢弃废物，在林区不违规用火，不采摘野生植物，不伤害野生动物，主动向身边人宣传伊春的生态保护理念，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在为生态保护添砖加瓦。最后，要主动学习，积极参与，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希望大家积极报名参与各类志愿服务培训活动，多向身边的骨干志愿者请教，熟悉服务流程，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因专业不足而影响服务效果。只有不断提升自己，才能更科学、更高效地开展志愿服务，真正做到守护有方法，服务有温度。让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能落到实处，真正守护好伊春的绿水青山，让这片林海永远苍翠，生生不息。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

0: 他节目，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说到保鲜膜，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它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厨房必备品了。但是市面上的保鲜膜种类繁多，我们该如何去挑选呢？在选购上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您挑选保鲜膜的时候会看材质成分来判断用途吗？
3: 反正孩子买什么我就用什么，我一般也不去挑。
4: 买回来我得看一看或者是根据买的时候就看看它的适合做什么，我做什么，完了对应一下。
5: 其实保鲜膜嘛，就是大小的问题，就是好像大一点小一点，根据那样的包。
2: 张宇，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副研究员。
6: 那咱们市面上的保鲜膜啊，根据材质啊，大概是它种类比较多，大概是分为三种。那么一种呢叫是这个 PE 聚乙烯，那么另一种呢叫 PVC 叫聚氯乙烯，那还有一种呢叫 PVDC 叫聚 PR 氯乙烯。那这三种材质保鲜膜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其中这个 PVC 啊，它由于含有塑化剂比较多，所以现在呢已经不能应用在这个食品的包装上了。
2: PVC 材质的保鲜膜现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常见的是 PE 材质的保鲜膜，像在超市里用来盛放水果、蔬菜和一些小零食的塑料包装袋等，但它也不耐高温。PVDC 使用性能更好，通常会被制成火腿的外包装袋、熟食的外包装盒、部分一次性餐具等。
6: 挑选保鲜膜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一定要购买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具有 QS 标志的这个保鲜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用途去选择这个保鲜膜的材质，比如说我们要包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我们就选择 PE。 那么如果我们想包装熟食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PVDC。 第三点呢，并不是所有的保鲜膜都可以用于加热，这个在上面外包装上都会有体现。另外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即便是能够用于加热的这个保鲜膜呢，它也是有温度的区别的，那不同的保鲜膜它是熔点是不一样的。
2: 一般的保鲜膜耐受温度基本上都在110度左右，而使用微波炉加热的话，温度一般都要超过110度，所以如果是用微波炉加热，就最好购买更耐高温的保鲜膜。正规厂家生产的保鲜膜都会在产品包装上清晰地标注出该款保鲜膜所使用的材质以及耐受温度，同时在使用保鲜膜的时候也有讲究。
6: 很多老百姓在使用这个咱们的保鲜膜上确实存在这些误区，尤其是很多菜没有吃完的情况下，他就拿保鲜膜给包上，然后就放在了这个冰箱里，尤其是蔬菜，它这个里面的维生素 C 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分解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菜还有余温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保鲜膜进行覆盖。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把这菜放凉了之后，再扣上保鲜膜呢，这样反而会延缓这个食材里面的维生素 C 的一个破坏进程，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蔬菜凉了之后再覆盖保鲜膜。
1: 和挑选保鲜膜一样，我们也要注意盛放熟食的塑料袋，非食品级的包装材料用于食品包装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查看塑料袋上面标有食品字样的才可以装食物，其他的最好不要用。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做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做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

0: 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心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1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342林班扎根。 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立。

0: 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1: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2: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三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7: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8: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城在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下面请听礼仪天下的下半部分。
9: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 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3个等级。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渡过难关。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

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支新兴的力量出现了。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它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稀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58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83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3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格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2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英国使团正使马格尔尼这样写道，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

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过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3跪9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对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格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一等与涉无知，不知礼节；四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至于英国此次共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欲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格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的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没有兴趣动过他们。

礼仪之争三年后，公元1796年二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60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公元1735年九月三日，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61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60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60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等老人说，六十性能全。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至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寿寿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世。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格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破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全都完了。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
11: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话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8: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初夏的伊春，林海涛声阵阵，绿意盎然。站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的高处俯瞰，是郁郁葱葱的松林和穿梭其间的游客身影。始建于1957年的西水林场分公司，曾是小兴安岭林区靠山吃山传统发展模式的缩影。2013年，随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令的下达，那回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伐木声戛然而止。面对不砍树怎么活的现实考题，西水人一度迷茫。然而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考察时提出了林区三问，如灯塔般照亮了西水的转型之路。西水林场分公司牢记嘱托，以生态为基，产业为益，民生为本，生动书写了一份从一目独撑到多业并举的绿色答卷。守护绿水青山是西水林场分公司转型的逻辑起点，也是发展的最大底气。西水人深知，只有把森林保护好、培育好，才能守住生态产业的命根子。2016年以来，西水林场分公司累计完成补植造林 1.7 万亩，实施中幼龄林透光扶育 9.07 万亩，林分质量实现质的飞跃。2021年，西水林场分公司引入经济质容器育苗技术，形成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累计培育红松、刺五加等优质种苗2000万株。在育苗车间，一个个富含养分的容器罐整齐排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据西水林场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相比传统技术需4年培育期，且仅限春季造林，新技术将周期缩短至2年2个月，且可实现春夏秋三季造林，成活率从80%提升至95%以上。从砍树人到看树人、种树人，58岁的护林员老李感慨万千。前半辈子砍树，后半辈子种树护树，看着林子越来越密，心里才踏实。这种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让西水林场分公司的生态底色更亮，绿色家底更厚。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找准路径，激活潜能。依托日益优化的生态环境，西水林场分公司抢抓第二届全省旅发大会在我市举办契机，全面升级旅游基础设施，打造醉蝶花谷、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网红打卡地，岭上玉雪、西水松月等精品民宿成为行业标杆。2022年，西水游客量从4.4万人激增至14.1万人，涨幅达220%。到2025年，游客数量进一步攀升至39.32万人。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张先生惊叹于这里的蜕变，熊牧场、萌宠乐园、俄罗斯风情演绎、太空舱民宿等等，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与此同时，西水林场分公司深挖林下资源潜力，打造绿色银行。在木耳大棚里，职工贾存格夫妇忙碌采摘，他承包大棚5年多，年收入稳定在7万元以上。通过嫁接技术改良，红松坚果林进入盛果期的时间从50年缩短至10年，每公顷收益可达15万元。香瓜、草莓、蓝莓、农家院，多元化的产业格局让职工们的腰包鼓了起来，10个指头都数不过来的致富门路，正是两山理论在西水林场分公司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走进职工刘养顺家中，叮嘱大家自力更生，寻找新路。这番话语成为刘养顺创业的动力。他创办养顺农家院，首年即增收7万多元。针对部分职工不敢转、不会转的顾虑，西水林场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与基础提升双轮驱动，修路、安灯、整治环境，党员方桂如带头改造房屋、开办民宿，迅速形成示范效应。在党员带动下，农家乐和民宿从最初的1家发展到28家。 如今，溪水农家院一条街已形成拥有41家民宿的产业集群，带动转岗就业530多人。退休职工谢可军承包5个香瓜大棚，每个大棚收入1万余元。他笑着说，党和政府关心咱们，日子像香瓜一样甜。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发展，从担忧疑虑到信心满满，溪水林场分公司通过组织引导、政策扶持，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在转型浪潮中找到位置，获得收益，真正实现了停乏不停收，转岗不失业。夜幕降临，溪水农家院一条街炊烟袅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温馨的一幕是溪水林场分公司转型历程的生动注脚。从伐木声消隐到旅游热兴起，从单一林业经济到多元产业共生，溪水人用奋斗与智慧将林区三问转化为林区三变，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十年来，溪水林场分公司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溪水林场分公司将继续守好绿水青山这个聚宝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行不怠，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让职工群众的幸福生活如溪水般长流不息。
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5月16号，2026年黑龙江省举重锦标赛在齐齐哈尔泰来县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10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历经4天的激烈角逐，伊春市举重代表队奋勇拼搏，最终斩获15金20银4铜的优异成绩。王宇、邢嘉林、燕新成3名运动员荣获赛事道德风尚运动员称号。本届赛事是黑龙江省举重项目高水平专业赛事，我市体育健儿赛场发挥出色，捷报频传。其中，李希淼在女子甲组55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王宇在男子乙组49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谭浩在男子乙组61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燕新成在男子甲组89公斤级获抓举总成绩2枚金牌，邢嘉林在男子乙组55公斤级获挺举总成绩2枚金牌，宋浩然在甲组男子89公斤级获挺举金牌，赵浩博在男子乙组102公斤级获总成绩金牌。下一步，市体校将以本次锦标赛为契机，总结经验，补齐短板，进一步强化专项训练，打磨技术细节，提升运动员心理韧性和临场应变能力，以最佳竞技状态备战省16运会，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伊春体育事业增光添彩。为落实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的意见，擦亮职工文体派特色品牌，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主办、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奋进155羽动新征程伊春市职工羽毛球比赛于5月24号在友宁体育全民健身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来自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以及各企事业基层工会选派的200多名职工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充分展现了全市职工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赛场上，羽毛球画出道道白色弧线，扣杀有力，攻防转换间尽显实力。 击球声、脚步声与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交织共振，赛事既紧张激烈，又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浓厚氛围。赛场成为凝聚共识、增进情谊的重要载体，生动诠释了伊春职工敢打敢拼、锐意进取、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经过激烈的角逐，赛事各项名次逐一揭晓。混合团体市直机关伊美区嘉荫县获得前三名，混合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彦博、张美玲获得，男子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彦博、潘辉英获得，女子双打第一名被市直机关陈林、杨波样获得。下一步，市体育局将坚守全民健身初心，立足服务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持续统筹文体赛事资源，常态化搭建竞技交流、健体怡情的活动平台，深化体教融合、体企联动，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同时，积极凝聚全民健身合力，激励各界群众强健体魄、昂扬奋进，以饱满精神状态投身地方建设，全力助推伊春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携手并进，同频共振。5月13号，2026年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全市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和运球，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5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乌马河第一中学、伊美区第八中学、伊美区八一学校分别斩获初中组冠军、亚军和季军。铁力市马永顺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嘉荫县第一中学分别斩获高中组冠军、亚军、季军。乌穗区第三中学田镇、乌马河第一中学秦浩吉分获初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嘉荫县第一中学韩祥龙、伊春市第一中学裘磊分获高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赛事期间，全体参赛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彰显了我市教育系统长期深耕体教融合、恪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的工作成效。本次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优质的竞技交流平台，让学生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强健体魄、凝聚合力，有效激发学生体育运动热情，夯实了校园足球的发展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深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推进以体育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不断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推动我市校园足球事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5月23号，第二届长江杯全国鞭驼龙精英大赛在湖北宜昌市开幕。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自编自演的《我在黑龙江等你》荣获一等奖。这场由中国体育鞭驼龙产业委员会与宜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袂主办的盛会，汇聚了全国46支代表队、500多名参赛选手，既是技艺的切磋场，更是文化的会客厅。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的11名队员，以扎实的基本功与别出心裁的创意，在团体鞭驼龙项目中力压群雄，一举摘得头冠。节目里流淌的龙江韵味斩获最佳地方特色文化奖，让北国风采在长江之畔熠熠生辉。一次次在全国赛场捧回荣誉，这群健儿用实力证明，龙舞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家乡的名片。当鞭响龙腾处，龙江的故事正随着他们的身影走向更远的天地。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

0: 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3: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4: 近日，体力市金陵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体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体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赛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们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心情。参赛选手刘丽：
5: 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今天的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也是多次参加了这个比赛，也多次参加了这项活动，希望家乡的赛事做大做强，越做越好。
4: 参赛选手：
6: 这次感受就是跑完之后挺开心挺快乐的，然后中途还有补给，还有赛事饮，还有香蕉，还有水之类的。然后我喜欢运动，我觉得大家都来参加运动，跑步是一项非常好的项目，没有年龄的限制，就是你60岁70岁开始跑也不晚。
4: 体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7: 本次赛事氛围热烈，秩序井然，选手纵情奔跑，尽享运动活力，活动以赛促游，体旅相融，串联秀美风光，集聚人气热度，丰富群众休闲生活，助力文旅发展，引领运动出游，健康生活新风尚。
4: 5月16号晚，2026年金陵区第三届打造运动之城健康快乐跑荧光彩色夜跑活力开跑，近100名长跑爱好者齐聚现场，身着统一服装，手持荧光棒，精神饱满地参与活动。奔跑途中，整齐的队伍，飘扬的队旗，昂扬的精神面貌，成为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喝彩。金陵力量健身团队队员吴秀娇：
8: 五月的风轻柔而温暖，五月的阳光明媚而温暖，在这个落英缤纷绿意盎然的美好季节，金陵区力量健身团队迎来了第四届荧光夜跑活动。我们团队的口号是：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强健心肺，磨练意志，释放压力，远离负面情绪，心态积极阳光，培养好习惯，生活更规律。愿更多的人都能放下手机，卸下疲惫，多多走出来，拥抱大自然，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加入到我们这支快乐的奔跑队伍中来，感受运动的快乐。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好，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46集。
4: 四宝被四凤数落得火冒三丈，却不敢朝四凤发火，因为四凤的话说的虽然难听，却句句戳在了他的心里。他对自己那天对花的态度也很恼火。按辈分来说，花排着飞虎，应该叫四凤姨，好歹也算长辈。四凤再怎么不对，花也不该对四凤动粗。当着那么多人，自己的老婆被打耳光，自己却无动于衷，像个懦夫一样，别人会怎么看？他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懊恼，为什么他堂堂男子汉竟然在花这个黄毛丫头面前乱了阵脚呢？想到花，四宝的心里就又气又恨。那次在奶牛小区的办公室，花在他面前侃侃而谈，让他觉得花知书达理，很有修养。可没想到他和村里的泼妇没什么两样，四宝对花的好印象一下子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愤懑和失望。俗话说，打狗还看主人呢，花这么胆大包天的打四凤耳光，分明是不把他四宝放在眼里。想想那天花仇视他的目光，四宝的心里就升起了一阵无名的怒火。再朝深处想想，花为啥这么胆大妄为？不就是背后站着个何长山吗？按理说，花打了四凤，何长山和珍珍应该到家里给四凤赔礼道歉才对。但是何长山和珍珍谁也没登过门，只有桂生见了他，浮皮潦草地说了几句。何长山和珍珍的态度让四宝恼火，他决定要为四凤出这口恶气，让珍珍和何长山知道，打赵四宝的老婆是要付出代价的。四宝开车拉着飞龙到渝州的大饭店搓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他和飞龙展望了河滩西铁的光辉前景。飞龙被四宝说得唏嘘不已。
5: 哎，那这样捞杨树叶一样的买卖，为啥不赶紧下手干呢？
4: 四宝叹了口气。
5: 哎，我早就想干了，可有人拦着不让干。
4: 飞龙打着饱嗝，拍着胸脯说：
5: 嘿，谁不让干，我替你摆平。
4: 四宝的嘴里轻轻地吐出两个字：
5: 你爹。
4: 飞龙泄了气。
5: 哎呀，我爹我可摆不平。嘿，你爹就是脑筋死，拐不过弯儿。你说他干了一辈子支书，给你和飞虎留下点啥？
4: 飞龙愤愤地说：
5: 留下了伤，留下了苦。自从他和那个女人结婚后，哪管我和我娘的死活。
4: 四宝拍了拍飞龙的肩膀。
5: 哎，别难过，好男不吃分家饭，只要你好好干啊，不愁日子过不好。
6: 我也想把日子过好啊，可现在生意都手愁啊，干哪行都不容易。
5: 哎，小本买卖富不了，姨父带你做大生意。姨父呀，这么多年你只顾着自己发财，哪想得起我这个穷外甥啊。
4: 四宝说。
5: 哎，

0: 这不就想起你了吗？以后有了钱啊，大家一起挣。
1: 飞龙斜了一眼四宝，
0: 嘿，你别光嘴上说说，真有了搂钱的主意就把我忘了。
1: 四宝装出着急的样子，
0: 哎，你这孩子怎么和姨父说这话呢？嘿，不相信我吗？那好，河滩里搂杨叶的生意咱们一起做如何？
1: 飞龙顿时两眼放光，他问四宝，
0: 哎，真的假的？
1: 四宝正色地说，
0: 难道你姨父哄你不成？
1: 飞龙的两眼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了。
0: 哎，你不是说我爹不让干吗？哎，他有阻挠之法，咱有破解之策呀。
1: 四宝就把破解之策和飞龙说了。飞龙听完之后说，
0: 哎，这番使得，我回去后马上操办。
1: 四宝叮嘱他，
0: 要秘密进行，不要打草惊蛇，等木已成舟，你爹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了。
1: 飞龙虽然是四凤的亲外甥，但由于四凤记着何长山的恨，对这个外甥并不是太亲近。听四宝说让飞龙参与河滩的生意，四凤发牢骚，哼，这个王八羔子对我姐一点也不孝顺，让他跟着挣钱便宜他了，咱再怎么帮他，他也是姓何，和他亲爹近。四宝嘴上说的是，
0: 哎呀，他不孝顺是因为没钱，有毛谁肯当秃子呀？
1: 心里想的却是，
0: 嘿，你以为我真让他发财呀？想得美，难道我不知道他姓何吗？我是拿着他当枪使呢，让他为我冲锋陷阵，生意做不成，他和亲爹就成了仇人，生意做成了，就凭他那点脑瓜，不费吹灰之力，我就能把他踢出局。
1: 飞龙回家之后，立刻按照四宝的计划开始实施。他把河滩的承包户走了个遍，和他们商谈以每亩800元的价格买断他们的承包地。河滩地的承包期再有一年就到期了，一季花生的收入也不过400-500元，飞龙出的价钱当然合算，但是承包户们对飞龙的话不大相信，觉得他的话是天方夜谭，就凭他的光景，哪里有那么多钱来买河滩地呢？后来飞龙端出四宝，并把一大包崭新的100元票子展示给承包户看，一些承包户才信了，愉快地接了钱，并在飞龙打印好的转包合同上按下了手印。短短几天，300多亩的河滩地就转包到了飞龙的手里。四宝一鼓作气，连名彻夜拉来了吸铁设备，哑巴悄声地干了起来。等何长山察觉，几十亩的河滩地已经被铲车翻了个底朝天，原来平平整整的河滩地上隆起了一座座小山一样的沙堆。何长山看到这种场面，气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叫骂着让飞龙赶紧停止。尝到甜头的飞龙怎么可能听何长山的话，他像是急红了眼的公鸡，跟何长山大声的叫嚷，让何长山不要干涉他的生意。何长山见飞龙不听他的话，上前就把吸铁机的电闸给拉了。飞龙恶狠狠地对何长山说，
0: 你再敢给我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1: 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像仇人一样对他横眉立目，何长山束手无策。何长山阻止不了飞龙，赶紧到乡里汇报情况。乡里分管水利的副乡长已经被赵四宝提前买通，他敷衍了几句就把何长山给打发了。得不到乡里的支持，何长山回村之后立刻召集村支两委会研究飞龙在河滩

0: 地铁的事儿。飞龙是何长山的儿子，两委干部对这件事儿都保持沉默。何长山气得大声嚷：
1: 你们都哑巴了？
0: 桂生嘟囔了一句：
1: 你的儿子你管不了，让别人说啥？
0: 何长山立刻表态：
1: 不管是谁，只要干了非法的事，一律严肃处理，绝不留情。
0: 副村长李建仓说：
2: 这事儿找飞龙不顶用啊，得找四宝，他是后台。
0: 桂生说：
1: 你说他是后台不管用，你啥时在河滩见四宝露过面呢？
0: 大家认为桂生的话有道理，如果四宝不承认，谁也拿他没办法。四宝让飞龙横冲一样的挡在前面，还真不好下手。两委干部会讨论了半天，也没讨论出好办法，何长山只好宣布散会。何长山去找大凤，家里锁着门，邻居告诉何长山，一些承包户见飞龙在河滩西铁发了大财，眼红了，后悔把地转包给飞龙，找飞龙退转包费。飞龙找了一群黑道上的光头威胁承包户，承包户惹不起黑道，就回来找大凤闹腾。大凤和飞龙奶奶到河滩找飞龙去了。何长山一听情况复杂了，让台乱在喇叭上通知村支两委赶紧到村南的河滩里集合。台乱想：
3: 哎呀，几个村干部能吓唬住飞虎和黑道？
0: 他就自作主张地把广播内容由村支两委扩大成了全体村民。台乱的广播很有煽动性：
4: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老乡们请注意，听到广播后马上赶到村南的河滩地，河滩地里发生了十万火急的大事，请大家赶紧去，一定去，必须去。
0: 在台乱的煽动下，不一会儿河滩里聚集了好几百村民。一些人看到河滩里隆起的小山和庞大的吸铁设备，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已经明白缘由的承包户一边讲解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2: 哎呀，飞虎骗人呢，说是转包地种药材，没想到却是吸铁发大财呀。
0: 村民们看到平整的土地被翻成了这样，都觉得气愤，骂飞龙这样做太缺德，肥了个人，害了大家。大凤和飞龙奶奶挡在铲车前，何长山大声对飞龙说：
1: 你们赶紧停止，听到没有？
0: 飞龙气急败坏地对娘和奶奶说：
5: 你们气死我了。
0: 然后又指着何长山大声地说：
5: 我是你儿子不？你为啥阻止我挣钱呢？难道你见不得我过上好日子？
2: 我当然愿意你过好日子，但你干的是损人利己的事儿，我绝不答应。
0: 大凤也对飞龙说：飞龙，你得罪了一村子的人，还让娘活不？四凤从人群中走出来，对铲车前的大凤喊：
6: 姐，你咋这么糊涂呀？自己儿子做生意，你挡的什么号？啥叫得罪一村的人？飞龙可是和他们白纸黑字立了合同的。
0: 围观的承包户一下子围拢上来，冲着四凤嚷嚷起来：
2: 嘿，挂着羊头卖狗肉，这合同啊不算数。
0: 四凤气急败坏，上前去拽大凤。大凤和四凤嚷了起来：
6: 四凤，你为啥害飞龙？
0: 亲姐姐和自己唱反调，四凤气得浑身发抖。她指着大凤生气地说：
6: 姐，你真不知好歹，分不清哪远哪近。哦，飞虎盖房，谁肯给你一分一毛？还不是你亲妹子一下子给了你一万。
0: 四凤当众接拜姐姐朝自己借钱，大凤气得满脸通红，
6: 他从铲车前站起来对四凤说，哼，我还你。四凤斜了大凤一眼，你拿什么还呀？大凤硬邦邦地说，砸锅卖铁。翠竹和珍珍也在围观的人群中，见大凤和四凤吵了起来，翠竹对珍珍说，没想到四凤这么差劲呀，这么说自己的姐姐。珍珍望着大凤凌乱的头发，喃喃自语，哎呀，她也挺不容易的。有娘和奶奶在铲车前横着，飞龙的活干不成。珍珍见围观的人们都在等着看热闹，就从人群中走出来，对何长山说，长山，有事回去再说吧，一家人都在河滩里吵嚷，也解决不了问题。珍珍本想灭火，没想到把火引大了。飞龙正眉缝下屈，见珍珍露头，几步就窜到珍珍跟前，二话没说上前就给了珍珍一拳。何长山见飞龙打了珍珍，冲到飞龙面前扇了飞龙一巴掌。飞龙急了眼，拽住何长山的脖领子大声地嚷，
2: 你再逼我，我真敢揍你。
6: 围观的人见两人打了起来，都围拢上来拉架。飞龙被拉开以后还不服气，大声冲着几个光头喊，
5: 你们给我打，打死了我负责。
6: 几个光头开始逼近何长山，围观的村民一下子聚拢起来，把何长山挡在了身后。台乱抄起河滩里的一把铁锹，冲着光头们喊，
5: 这是我们木庄的地盘，哪轮得上你们撒野。
6: 一个光头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匕首，挥舞着吓唬围观的村民。何长山推开挡在身前的村民，拍着胸脯冲那个光头大声地说，
2: 嘿，有种的冲这儿炸。
6: 没等那个光头走进何长山，李建仓窜到光头跟前，一脚就踢掉了他手里的匕首。村民们见李建仓占了上风，都嚷嚷着找家伙要和光头们拼命。找不到武器的就随手从河滩里捡起石块朝光头们身上扔。光头们见这么多人和他们作战，觉得寡不敌众，几个人一时眼色，都朝车的方向跑。等村民们反应过来，光头们已经发动了车。村民们追着车跑，终归这人腿不如车快，让光头们给溜了。飞龙的气焰一下子弱了，他一屁股坐在沙滩上，瞪着娘和奶奶大口喘气。当着众多村民，何长山说，
2: 河滩地只能用于种植，任何破坏耕地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6: 他当即让村里的电工把河滩里的线路掐断了，并告诫飞龙，
2: 如果你再敢开工，你爹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和你斗到底。
6: 真正被飞龙在河滩里当众打了一拳，却不是那么太生气。他觉得比起大凤被自己的亲妹妹当众奚落，比起何长山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拽住脖领子呵斥，比起婆婆一大把年纪横在孙子的铲车前，他挨的这一拳不算什么。从河滩里回来，真正的眼前总是闪现出大凤憔悴的面容，大凤绝望而无助的眼神，以及被风吹起的凌乱发丝，一直在真正的眼前晃动。这么多年来，真正第一次对大凤有了恻隐之心。他没有想到大凤这么耿直，在大是大非上头脑这么清楚。大凤虽然和何长山离婚了，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和何长山保持一致。想到大凤和婆婆为了何长山的工作和乡亲们的利益，不惜与自己的亲儿子亲孙子翻脸作对，真正对婆婆和大凤有了一丝敬佩。

0: 了什么，只不过守住了一个虚无的婆婆名分。有了婆婆名分又能怎么样呢？飞龙媳妇拿她当婆婆吗？给过她好脸色吗？就连她拼命争夺的玲玲也还是个未知数。自己把飞虎一手带大，还怕指望不上，何况他呢？反过来再想想自己，有何长山守着，娘家的亲人们都在本村，还有一个养大的侄女在身边。等自己老了，花就是自己的贴身小棉袄。这样一比，真正对自己的前景一下有了信心。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前拼命争的那些虚名没有什么意思了。还是花说的对，何必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过得幸福那才是最主要的。挨了飞龙一拳，真正却有了知足幸福的感觉。这样的事儿说出来恐怕没有人信，可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在生活的迷局中有时是需要当头棒喝的。飞龙这一拳一下子将真正心中积蓄多年的怨恨打碎了，心里的委屈也噼里啪啦地化开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天宁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执政府大屠杀记。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10分之9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问失实，还是按着别的心眼 我可不得而知，也不。

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19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详实，可以参看。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2000人，工人有2队，至多50人，广东外交代表团1队，约10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1队，约20-30人，留日归国学生团1队，约20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3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10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3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控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200个卫队，分2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2个黄铜字，却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地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浮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拘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绝没有的，到这时才有1-2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急召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期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这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1-2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地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噼啪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择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留了2分钟以上的血都留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5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溯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4分钟，这期间有照相，有报告，有1-2处的嚷声，
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一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分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资居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绝没有的。至于第一次分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分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分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是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缘故，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夹弹与不上刺刀，与放群众自由入园门内，都是表示他们聚而坚贞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正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哪知迎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抚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箭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伸长思了。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袭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20余步，在第二次分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混其词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的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吗？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地问，开枪之前有警告吗？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内。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然分散，放一排朝天枪后，第一次听到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需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的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绝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嫣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泄迟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的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掩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绝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
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

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实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他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仰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厂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的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前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鼓鼓地流着血，他也同样的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限，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是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担子倒觉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及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哪有闲心情和闲功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呀。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呢，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思亦不足畏也矣。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伟杰三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他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闲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闲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得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愤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
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

0: 伤，大刀砍伤。而卫士义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例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棱的粗大木棍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的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200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裤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日《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吗？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乘人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岔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剑指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受刑，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些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啊！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明忠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吴善法已调停两监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演播夏天，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伊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8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7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 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一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一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以纯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3: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的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五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2: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宜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宜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4: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2: 宜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5: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2: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宜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初夏的伊春，林海涛声阵阵，绿意盎然。站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西水林场分公司的高处俯瞰，是郁郁葱葱的松林和穿梭其间的游客身影。始建于1957年的西水林场分公司，曾是小兴安岭林区靠山吃山传统发展模式的缩影。2013年，随着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令的下达，那回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伐木声戛然而止。面对不砍树怎么活的现实考题，西水人一度迷茫。然而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伊春考察时提出了林区三问，如灯塔般照亮了西水的转型之路。西水林场分公司牢记嘱托，以生态为基，产业为益，民生为本，生动书写了一份从一目独撑到多业并举的绿色答卷。守护绿水青山是西水林场分公司转型的逻辑起点，也是发展的最大底气。西水人深知，只有把森林保护好、培育好，才能守住生态产业的命根子。2016年以来，西水林场分公司累计完成补植造林1.7万亩，实施中幼龄林透光扶育9.07万亩，林分质量实现质的飞跃。2021年，西水林场分公司引入氢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形成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累计培育红松、刺五加等优质种苗2000万株。在育苗车间，一个个富含养分的容器罐整齐排列，孕育着绿色的希望。据西水林场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相比传统技术需4年培育期，且仅限春季造林，新技术将周期缩短至2年2个月，且可实现春夏秋3季造林，成活率从80%提升至95%以上。从砍树人到看树人、种树人，58岁的护林员老李感慨万千。前半辈子砍树，

0: 后半辈子种树护树，看着林子越来越密，心里才踏实。这种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让溪水林场分公司的生态底色更亮，绿色家底更厚。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找准路径，激活潜能。依托日益优化的生态环境，溪水林场分公司抢抓第二届全省旅发大会在我市举办契机，全面升级旅游基础设施，打造醉蝶花谷、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网红打卡地。岭上玉雪、溪水松月等精品民宿成为行业标杆。2022年，溪水游客量从4.4万人激增至14.1万人，涨幅达220%。到2025年，游客数量进一步攀升至39.32万人。来自哈尔滨的游客张先生惊叹于这里的蜕变，熊牧场、萌宠乐园、俄罗斯风情演绎、太空舱民宿等等，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与此同时，溪水林场分公司深挖林下资源潜力，打造绿色银行。在木耳大棚里，职工贾存格夫妇忙碌采摘。他承包大棚5年多，年收入稳定在7万元以上。通过嫁接技术改良，红松坚果林进入盛果期的时间从50年缩短至10年，每公顷收益可达15万元。香瓜、草莓、蓝莓、农家院，多元化的产业格局让职工们的腰包鼓了起来，10个指头都数不过来的致富门路，正是两山理论在溪水林场分公司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走进职工刘养顺家中，叮嘱大家自力更生，寻找新路，这番话语成为刘养顺创业的动力。他创办养顺农家院，首年即增收7万多元。针对部分职工不敢转、不会转的顾虑，溪水林场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与基础提升双轮驱动，修路、安灯、整治环境，党员方桂如带头改造房屋、开办民宿，迅速形成示范效应。在党员带动下，农家乐和民宿从最初的1家发展到28家。如今溪水农家院一条街已形成拥有41家民宿的产业集群，带动转岗就业530多人。退休职工谢可军承包5个香瓜大棚，每个大棚收入1万余元。他笑着说，党和政府关心咱们，日子像香瓜一样甜。从单打独斗到集群发展，从担忧疑虑到信心满满，溪水林场分公司通过组织引导、政策扶持，让每一位职工都能在转型浪潮中找到位置，获得收益，真正实现了停乏不停收、转岗不失业。夜幕降临，溪水农家院一条街炊烟袅袅，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温馨的一幕是溪水林场分公司转型历程的生动注脚。从伐木声消隐到旅游热兴起，从单一林业经济到多元产业共生，溪水人用奋斗与智慧将林区三问转化为林区三变，生态变美，产业变强，百姓变富。十年来，溪水林场分公司曾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单位等多项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溪水林场分公司将继续守好绿水青山这个聚宝盆，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行不怠，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让职工群众的幸福生活如溪水般长流不息。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下面关注我市体育动态。5月16号，2026年黑龙江省举重锦标赛在齐齐哈尔泰来县圆满落幕。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10支代表队127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历经4天的激烈角逐。

0: 伊春市举重代表队奋勇拼搏，最终斩获15金20银4铜的优异成绩。王宇、邢嘉林、燕新成三名运动员荣获赛事道德风尚运动员称号。本届赛事是黑龙江省举重项目高水平专业赛事，我市体育健儿赛场发挥出色，捷报频传。其中李希淼在女子甲组55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王宇在男子乙组49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谭浩在男子乙组61公斤级获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燕新成在男子甲组89公斤级获抓举总成绩两枚金牌，邢嘉林在男子乙组55公斤级获挺举总成绩两枚金牌，宋浩然在甲组男子89公斤级获挺举金牌，赵浩博在男子乙组102公斤级获总成绩金牌。下一步，市体校将以本次锦标赛为契机，总结经验，补齐短板，进一步强化专项训练，打磨技术细节，提升运动员心理韧性和临场应变能力，以最佳竞技状态备战省16运会，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伊春体育事业增光添彩。为落实关于深入推进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的意见，擦亮职工文体派特色品牌，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主办、市羽毛球协会承办的奋进155羽动新征程伊春市职工羽毛球比赛于5月24号在友宁体育全民健身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为期2天，来自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机关工会工委以及各企事业基层工会选派的200多名职工羽毛球爱好者踊跃参赛，充分展现了全市职工积极参与全民健身、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高潮迭起。赛场上，羽毛球画出道道白色弧线，扣杀有力，攻防转换间尽显实力。击球声、脚步声与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交织共振，赛事既紧张激烈，又洋溢着团结友爱的浓厚氛围。赛场成为凝聚共识、增进情谊的重要载体，生动诠释了伊春职工敢打敢拼、锐意进取、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经过激烈的角逐，赛事各项名次逐一揭晓，混合团体市直机关伊美区嘉荫县获得前3名，混合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艳博、张美玲获得，男子双打第一名被伊美区刘艳博、潘辉英获得，女子双打第一名被市直机关陈林、杨波样获得。下一步，市体育局将坚守全民健身初心，立足服务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持续统筹文体赛事资源，常态化搭建竞技交流、健体怡情的活动平台，深化体教融合、体企联动，不断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同时，积极凝聚全民健身合力，激励各界群众强健体魄、昂扬奋进，以饱满精神状态投身地方建设，全力助推伊春体育事业与城市发展携手并进，同频共振。5月13号，2026年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中学组赛事火热开赛。本次赛事由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主办，赛事为期5天，分别在林都体育场与市第一中学同步开赛。来自全市的12所学校组队参赛，211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绿茵赛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开启足球竞技比拼。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在随后的比赛中，球员们在场上全力以赴地奔跑和运球，尽享足球运动的活力与乐趣。5月17号，历时5天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中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圆满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乌马河第一中学、伊美区第八中学、伊美区81学校分别斩获初中组冠军、亚军和季军。铁力市马宇顺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嘉荫县第一中学分别斩获高中组冠军、亚军、季军。乌穗区第三中学田镇、乌马河第一中学秦浩吉分获初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嘉荫县第一中学韩祥龙、伊春市第一中学裘磊分获高中组最佳射手和最佳门将。赛事期间， 全体参赛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汗水诠释体育精神，彰显了我市教育系统长期深耕体教融合，恪守健康第一育人理念的工作成效。本次赛事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优质的竞技交流平台，让学生在体育竞技中锤炼意志，强健体魄，凝聚合力，有效激发学生体育运动热情，夯实了校园足球的发展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持续完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深耕校园足球文化建设，持续推进以体育人、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不断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推动我市校园足球事业持续向好、高质量发展。5月23号，第二届长江杯全国鞭驼龙精英大赛在湖北宜昌市开幕。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自编自演的《我在黑龙江等你》荣获一等奖。这场由中国体育鞭驼龙产业委员会与宜昌市老年人体育协会联袂主办的盛会，汇聚了全国46支代表队、500多名参赛选手，既是技艺的切磋场，更是文化的会客厅。我市鞭驼龙健身协会的11名队员，以扎实的基本功与别出心裁的创意，在团体鞭驼龙项目中力压群雄，一举摘得头冠。节目里流淌的龙江韵味斩获最佳地方特色文化奖，让北国风采在长江之畔熠熠生辉。一次次在全国赛场捧回荣誉，这群健儿用实力证明，龙舞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家乡的名片。当鞭响龙腾处，龙江的故事正随着他们的身影走向更远的天地。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近日，体力市金林区纷纷组织快乐畅跑活动，引导群众参与全民健身，传递健康理念，打造运动之城。5月17号，2026年体力市全民健身迎春畅跑活动在桃源湖景区温情开跑。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00名长跑爱好者踊跃参与，用脚步丈量秀美风光，用运动传递健康理念。体力市活动现场活力满满的暖场节目点燃氛围。开幕式后，选手们迈着矫健步伐有序开跑，赛道沿桃源湖景区及沿途公路铺设，将森林氧吧的生态之美与运动活力完美交融，尽显小兴安岭的生态底蕴。活动中途设置了趣味打卡点和补给站，进一步丰富了参赛体验，让选手们在奔跑中感受乐趣，舒缓心情。参赛选手刘丽：
5: 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今天的活动我非常的开心，我也是多次参加了这个比赛，也多次参加了这项活动，希望家乡的赛事做大做强，越做越好。
0: 参赛选手：
6: 这次感受就是跑完之后挺开心挺快乐的， 然后中途还有补给，还有膳食饮，还有香蕉，还有水之类的。然后我喜欢运动，我觉得大家都来参加运动，跑步是一项非常好的项目，没有年龄的限制，就是你60岁、70岁开始跑也不晚。
0: 体力是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7: 本次赛事氛围热烈，秩序井然，选手纵情奔跑，竞享运动活力，活动以赛促游，体旅。

0: 媚而温暖。在这个落英缤纷、绿意盎然的美好季节，金林区力量健身团队迎来了第四届荧光夜跑活动。我们团队的口号是：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强健心肺，磨练意志，释放压力，远离负面情绪，心态积极阳光，培养好习惯，生活更规律。愿更多的人都能放下手机，卸下疲惫，多多走出来，拥抱大自然，带着您的家人和朋友加入到我们这支快乐的奔跑队伍中来，感受运动的快乐。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城在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下面请听礼仪天下的下半部分。
1: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3个等级。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

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新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4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渡过难关。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的长治久安。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支新兴的力量出现了。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它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紫禁城的主人是古稀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58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83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格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2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英国使团正使马格尔尼这样写道，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过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3跪9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对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格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

乾隆的结论是：乙等与涉无知，不知礼节；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至于英国此次共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予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格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的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没有兴趣动过他们。

礼仪之争三年后，公元1796年2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60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公元1735年9月3日，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61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60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60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收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感言谢，心神增益前，进城老人说，六十幸能全。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受大典在紫禁城上演。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格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破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的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全都完了。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做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做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8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7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

0: 一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脂器，空向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的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五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填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一等奖、篮球技巧赛一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

0: 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4: 父亲，
1: 干啥？
4: 父亲，
1: 哦，
4: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4: 是啊，
1: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1: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1: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1: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1: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1: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1: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4: 啥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1: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5: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5: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5: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5: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5: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5: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5: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5: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5: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看。
5: 哇！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5: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5: 那
3: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 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您。
5: 那倒不用您帮。
7: 公子放
5: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5: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
5: 真的示弱吗？
8: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7: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5: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5: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5: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妹妹。
5: 我谢你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8: 哥们儿，我
3: 你别过来。
7: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5: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7: 没想咋的。放哥，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5: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7: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1: 王妞妞
8: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5: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5: 哎呀，你叫
3: 我王八。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7: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5: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5: 压他。爸，
1: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
5: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3: 爸跟他盘盘道。
5: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1: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3: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5: 你可别当大哥了。
8: 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1: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3: 我不信，给我看看。
5: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1: 看就看，
5: 看就看，
3: 傻了。
1: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1: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5: 你放屁！
1: 放屁！
5: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3: 说得好。
1: 那我是个辣子，
5: 你肯定是辣子，
3: 你好好找找
1: 找找
3: 孩子。
5: 你太过分了，
1: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3: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5: 是吗？谢谢父亲。
3: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5: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3: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5: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3: 秦王到。
7: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3: 放心。

0: 提一杯，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老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放，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小时候领导
0: 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刚刚
1: 也没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跑。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
2: 公子放，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独。
1: 没有萨克斯独，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不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我三十了，
0: 六月二月，我三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6: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6: 哎，
0: 哎，
6: 哎。
2: 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6: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6: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7: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

0: 1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通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8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7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汁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 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带领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钢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田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

0: 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二人小酌了几杯，席间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君与操耳。吓得韬光养晦的刘备把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曹操问：何以掉落筷子？刘备答曰：刚才天上打了个响雷而吓了一跳。刘备说完躬身拾筷时，忽然放了个响屁，十分尴尬。正窘迫时，只听身后赵云坦然说：
4: 诸位莫要见怪，天上打雷，屁从云中来。
1: 赵云话音刚落，一旁的关羽跨前一步：
5: 诸位莫见怪，屁呀从雨中来。
1: 关羽刚刚说罢，张飞又接着朗声嚷道：
4: 方才一响屁，屁是飞来的。
1: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唯独曹操没有笑，他对此事深有感触。送走刘备等人后，曹操对部下说道：
4: 刘备的属下一见主公有个闪失，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承担和弥补，真可谓忠心耿耿啊。此事要是轮到了你们，能够办得到吗？
1: 众人都愤愤不平，深感委屈。只听典韦大叫曰：
6: 不就是个屁吗？还不是小菜一碟。
1: 过了几天，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曹操想故意放个屁，看看部下的反应如何，可是怎么也放不出来。憋了半天，好不容易憋出个小屁，曹操的部下早已等候多时，听到轻微的咕的一声，许褚连忙抢先说道：
7: 屁是猪放的。
1: 曹操一听，气得瞪出了眼珠，其他人还以为曹操嫌自己反应缓慢，就抢着往自己身上揽。典韦说：
6: 屁是颠出来的。
4: 不对。
1: 徐晃听了大声反驳：
4: 屁是晃出来的。
1: 曹操自己听的是面红耳赤，正要发怒，只听谋士郭图尖声叫道：
8: 都不对，都不对，屁是吐出来的。
9: 一个游泳的人和水边的救生员在闲聊，问道：哎，你救过多少人呢？救生员回答说：无数个吧，其中有一个还成为了我的老婆。
10: 这不错呀。
9: 游泳人也说：哟，不错呀。哎，有什么感想啊？
10: 救生员怎么说的？
9: 他的人生浮起来了，我的人生啊沉下去了。
11: 单位小刘啊，自从结了婚之后，买菜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类家务活都归他了，而老婆呢，在家里只负责看电视玩游戏，对此小刘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过前两天晚上，据小刘说，他老婆突然一反常态，先是趁小刘没下班的时候烧了满满一桌的好菜，吃过饭之后啊，他又一把抢过小刘的筷子说。

0: 别动，别动，别动，今儿我洗碗，你就安心看电视吧。
1: 小刘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电视，心里就嘀咕开了。他觉得这老婆这怎么有点异常啊？他是不是做出什么对不起自个儿的事儿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刘他老婆过来了，他看着小刘的脸，非常温柔地说道：“
0: 哟，刘，你太辛苦了，你瞧你这皮肤都晒黑了，来来来，我给你做个面部护理吧。”
1: 说着，这小刘媳妇儿就从卫生间里抱出了一大堆洗面奶和面膜，然后通通往小刘脸上倒。小刘这心里这高兴啊，从来没在家里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老婆这回给小刘做面膜，确实非常尽心尽力，一边给他做面膜，还一边给他按摩。做完之后呢，这小刘老婆让小刘下楼去逛逛，这样呢，也能让皮肤给活动开了。没过多久，小刘回来了。这小刘拿钥匙刚一捅门，还没等把门完全打开呢，就听小刘他媳妇儿正在屋里给他一好朋友打电话呢。在电话里，小刘他媳妇儿这么说的：“
0: 喂，胡姐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跟我说那方法太管用了，我那已经过期的化妆品还真都给我老公使上了，一点没糟践。哎，对对对，我明儿就买新的去，省他老说我浪费。”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2: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有一个富翁含银入嘴，误将其吞下，腹痛不止，请来医生。医生说，
1: 不难，先将纸牌一副烧成灰，咽进肚里，再用艾丸烤肚脐儿，自然会好了。
0: 富翁询问是什么道理，医生回答说，
1: 你想啊，这外边用火烧，里边有强盗打劫，不怕你的银子不出来。
2: 一天放学回家之后，儿子问父亲，
3: 爸爸，节约和小气有什么区别呢？
2: 父亲回答道，给你举个例子，儿子，当我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节约，而我不给你妈妈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小气。

说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一个男的发现有人在偷他钱包，他就指着挎兜里那工作证跟小偷说：“哎，哥们儿，麻烦你把这个拿出来呗。”哎，这小偷说：“这为啥呀？”这哥们说：“啊，因为我是警察呀。”亮证给你看。

0: 工人李老三碰到了工人王老五。
1: 我现在和老板的地位一样了，你知道吗？
2: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哎，快告诉我，你是何时提升的？
1: 上星期
2: 啊，
1: 因为啊，我们的企业
2: 嗯
1: 倒闭了。

0: 在医院的产房门前，两个神情焦虑的男士正在互相攀谈着。
1: 你说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我放假的时候生孩子，把我的打猎计划全都破坏了，真是太扫兴了。
2: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完全理解您。其实我也感到有点扫兴。
1: 什么？你也感觉有点扫兴？
2: 那当然了，你看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非要在和我度蜜月的时候生孩子，这能不扫我的兴吗？

0: 儿子放学回到了家，一脸不高兴地对他的爸爸说道：
1: 爸爸，今天我们老师对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大声对儿子喊道：什么啊，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又在学校里干了什么混账事情？老实交代。

0: 上课的时候，老师对同学们说：“
1: 把十个番茄平均分给七个人，该怎么分呢？”
2: 老师，把番茄做成番茄酱之后再分就行了。啊！
3: 说有一家报纸的老板在他的报纸上出了一个题目，说如果答对了，由报社提供一笔到这个百慕大去旅游的费用。题目是为什么有人把报纸比作女人？结果有一个女士获奖，她回答是：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报纸，但他仍然免不了还要向别人的一份报纸偷看几眼。
4: 有一家孩子病了，父亲打电话请医生。
5: 喂，哎哎，医生啊，
6: 哎哎哎，说，
5: 那个您看啊，在您来之前，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啊？
6: 哎呀，很简单，把钱准备好了。

江南丝竹，江南水乡文化的代表。如果您有机会到江南地区旅游，在街区公园一定会邂逅当地音乐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典雅悠扬的乐曲，乐手们时而你高我低互相应和，时而加花变奏即兴发挥，演奏者倾心投入，聆听者陶醉其中。这些乐曲就是江南丝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描写江南的词，咏唱这一阙词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江南丝竹之音了呢？答案是还没有。那么江南的音乐是什么时候进入江南丝竹阶段的呢？这种音乐是如何体现江南气质的呢？

廷芳。在民族乐坛上，江南丝竹以其典雅、柔美、清丽、细腻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的统称。关于江南丝竹的源头一直众说纷纭，一是昆曲说，认为丝竹器乐演奏形式脱胎于明清时期出现的昆曲的伴奏，后来加入了笛、箫、笙管之类的管乐器，这奠定了丝竹音乐的基础。而另一种说法是石帆锣鼓说，认为江南地区单纯的丝竹乐器组合形式源自丝竹锣鼓，在历史演变中除去打击乐器，形成了丝竹乐器合奏。二十世纪初，江南丝竹由农村传播到城市，城市间很多丝竹乐社纷纷建立，整理和加工古曲，为江南丝竹注入新的活力。民国成立后，丝竹乐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并组织了许多演奏团体，如文明雅集、青田社、均田社等。1920年左右，在上海城隍庙点春堂举行了一次各地丝竹音乐爱好者集会，到会者竟有200多人，还成立了青客串和丝竹班等班社，参加者来自社会各阶层中的丝竹乐爱好者。1929年9月，百代唱片公司在最早发行的一批中国音乐唱片中，由张立生、张志祥、任悔初及信通银行丝竹团所奏的《快六版》《花六版》《霓裳曲》《老三六》《三六》《无锡井》《出水莲》《梳妆台》《九连环》《湘江浪》《四合如意》《中花六》等江南丝竹乐曲名列在目。具有江南风格的弦管乐盛行于现在的苏浙沪地区，这种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音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固定的称谓，人们把它称为丝竹、国乐、清音、仙鹤等。江南丝竹这一称谓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流行并固定下来，被用来特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

江南丝竹曲调优美淳朴，清新悦耳，轻快明朗，绮丽优雅，其技法丰富多彩，变化层出不穷，讲究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欠挡让路，即兴发挥，显现出小细清雅的艺术风格。江南丝竹乐曲结构，除民间一般常见的曲牌连缀、循环变奏的特点外，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板腔变奏所形成的结构特点。这种特点所形成的一曲多变，构成丝竹乐中一簇一簇围绕母曲的套曲，如老六板可演变为快六板、中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这些乐曲既可以分别独立演奏，又可由繁到简、由慢至快的顺序演奏。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中花六板。江南丝竹曲目丰富，主要的八首乐曲是欢乐歌、云庆、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四合如意、行街。此外，鹧鸪飞、柳青娘、高山流水等乐曲也经常演奏。

优美的江南自然风貌，丰厚的人文资源，发达的经济，滋养哺育了江南的音乐。优雅精致的江南人文和自然环境，温婉柔和的吴侬软语所孕育的江南音乐，也必然是优美流畅、精致典雅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技法和音乐风格含蓄，追求谦冲协调，在民族音乐史、戏曲、地方风物等方面具有较深的文化研究价值。而丝竹乐来自民间，根植民间，简便易行，适宜推广，也是重要的民俗文化的载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江南丝竹班社因老艺人已相继离世，后继乏人，传统曲目传谱又很少，大多自行解散，所以保护与传承江南丝竹迫在眉睫。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年轻人的加入，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江南丝竹也一样。2006年，江南丝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建立沈凤泉江南丝竹音乐专家工作室。2015年初，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音乐系江南丝竹音乐社。2018年12月，苏州大学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申报项目为江南丝竹。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杭州艺术学校、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太仓市文化馆获得江南丝竹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近年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鼓舞下，江南丝竹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希望这江南水乡的代表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有人说，有了丝竹，江南才可称为江南。行走在水乡，品一杯香茗，看古桥上人来人往，望天空云卷云舒，邂逅一曲悠扬的江南丝竹，这才是原汁原味的江南。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我省阳城县的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七月十五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的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做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做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2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8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迎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7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智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 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汁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一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一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五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3: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钢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

0: 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茶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五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农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1: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土、扶苗入坑、回田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棵棵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2: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1: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3: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1: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医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老。

0: 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连日来，友好区乌翠区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伊春生态日。友好区举办《更续使命征程路，奋进友好谱新篇》汇报文艺演出，演出在气势恢宏的朗诵《崛起的中国》中拉开帷幕。快板主题朗诵细数友好发展成就，展现辖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特色歌舞尽显林区生态之美。伊春森工集团友好林业局公司带来的特色节目，展现地企携手守护林海的深厚情怀。演出主题鲜明，形式丰富，饱含家国情怀，尽显林区特色，生动展现林区干部群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同心聚力的强大合力。乌翠区举办守护兴安生态，共建美丽乌翠暨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知识竞赛。竞赛内容聚焦生态保护常识、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绿色发展理念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面广，贴合实际，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凝聚起全员守护兴安绿水青山，共建宜居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5月20号，黑龙江省森林康养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伊春召开。这是我省首个以寒地森林康养为主题，聚焦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的技术创新联盟，由伊春森工集团牵头，联合省内重点企业、科研高校、医疗机构共同发起成立，标志着我省寒地森林康养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科创化、集群化发展新阶段。未来，联盟将立足龙江寒地特色，以科技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国有林区转型升级，文旅康养深度融合，为伊春林区绿色振兴、龙江生态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为加快推动我市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近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举办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助力全民美好生活企业年金宣讲会。全市人社系统相关工作人员、业务骨干、企业代表共同齐聚，政企携手同向发力，共同助力我市企业年金政策扩面增效。宣讲会上，市人社局相关人员阐述了发展企业年金的重要意义。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既能提升职工退休后的养老保障水平，增强职工幸福感与归属感，又能帮助企业吸引留住核心人才，优化薪酬福利机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更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宣讲会还对全市企业年金扩面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人社部门强化政策宣传，优化服务保障，推动企业年金政策落地见效，引导更多企业主动参与，共同织密民生保障网。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深耕养老金融领域，为我市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企业年金管理服务，助力企业完善服务体系，为职工养老保驾护航，携手人社部门与各类企业共同推动我市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高质量发展。此次宣讲进一步提升了我市企业对企业年金政策的知晓度与认同感，有效激发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全市企业年金扩面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市人社局将以此次宣讲会为契机，持续加大企业年金政策宣传力度，通过上门走访、专项辅导、线上解读等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精准直达企业，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伊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15号起陆续发售，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除外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车票，可享直行票价9折。铁路12306在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享示长者优惠字样。此外，60岁及以上持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近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办红松社区便民食堂试运营，为市民和辖区老年群体提供助餐服务。为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特别是老年群体的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楼打造了社区便民食堂。这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号试运营以来，引得许多居民顾客持续前来光顾。中午时分，社区便民食堂里众多顾客有序排队打餐，干净整洁的食堂里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7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说，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

0: 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医美区居民郭阿姨，
1: 你这个饭菜吧，挺可口，合老年人口味，给儿女减轻不少负担。还有他们那个戏楼做的挺好吃，我一连吃五天了，感觉挺好，人还挺热情，挺和蔼，对着老人像对着自个亲爹娘似的。
0: 下一步，医美区前进街道将持续集聚优质民生资源，不断完善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水平，以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医美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民生底色。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金林区西林镇三公里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艾淑琴关心下一代的事儿。在金林区西林镇三公里社区，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银发老人，20年来始终扎根关心下一代工作一线，用坚守诠释初心，用关爱温暖童心，用行动践行吾老精神。他就是三公里社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关工站站长艾淑琴，一位退休不褪色、余热硬初心的基层关工工作者。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在2026年主动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自此便与青少年成长事业结下不解之缘。20载寒来暑往，他始终以夯实工作根基、筑牢思想引领、守护成长之路，用关爱帮扶为己任，扎根社区一线，默默耕耘，书写着银发护苗的动人篇章。筑牢组织根基，织密关工服务网络，是艾淑琴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作为社区关工委负责人，他始终坚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不断壮大吾老志愿者10大员队伍，充分激活退休老同志的银发力量，凝聚起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强大合力。为让关工工作落地见效，他深耕实践育人阵地，倾力打造养猪阵地、希望造林阵地两大特色实践平台，同时牵头建立一档两侧四部标准化台账制度，亲手梳理分类归档各类工作材料，一点点完善工作流程，一步步健全管理机制，构建起组织健全、制度完备、运转高效的社区关工工作体系，为各项关爱服务工作开展筑牢坚实根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是艾淑琴坚守的工作核心，深知思想引领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将红色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贯穿青少年成长全过程。每逢建党节、国庆节等重大节庆节点，他都会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书法绘画展绘红色情怀，红色经典传唱更续革命血脉，大手拉小手文艺汇演传递爱国心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让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推动社区传承红色基因工程走深走实落地生根，聚焦成长难题，搭建实践育人平台，为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针对寒暑假期间青少年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社区普遍难题，艾淑琴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他组织吾老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宣讲，为家长答疑解惑，传授科学育儿理念，创新推出环境小卫士、零毒小工匠等特色实践活动，带领青少年走进实践基地，参与植树造林、爱路护路、社区

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用离校不离教、放假不放学的贴心举措，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本领、锤炼品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崇德向善、积极向上的良好育人环境。心系困境学子，用心用情纾困解难，彰显银发人的责任与担当。为精准帮扶辖区困难青少年，艾淑琴牵头设立社区五老工作室，组建关爱工作团，主动摸排辖区特困学生、留守儿童情况，多方奔走协调社会资源，精准对接帮扶需求，为孩子们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累计帮扶特困学生50多人次。如今年逾七旬的艾淑琴依旧步履不停，坚守在关公工作第一线，奔波在关爱青少年的道路上。20年来，艾淑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点滴入微的关爱，生动诠释了忠诚敬业、关爱后代、务实创新、无私奉献的五老精神，用实际行动守护着青少年的成长之路，让银发余热在基层一线绽放出温暖而耀眼的光芒。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想入非非的挤奶姑娘。
1: 一个挤奶姑娘在奶牛场劳动，天是蓝的，草是绿的，风是凉爽的，姑娘心情很快乐。这一天她挤了很多的奶，装了满满的一桶。姑娘用头顶着奶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奶牛场离家比较远，可是道路很平坦。姑娘走着走着，脑海里开始盘算起来了。今天这桶牛奶可真不少，我把它卖了以后还能多剩一些钱，我要用这些钱做什么呢？次在集市上看到的那些小鸡真可爱，这次我可要买几只了。姑娘想到这里，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群小鸡叽叽喳喳乱叫的声音，渐渐的她被这种声音陶醉了。这些小鸡养大以后，它们会生很多的鸡蛋，我就把这些鸡蛋再孵成小鸡，等它们长大以后，我就可以把它们卖掉，那样我就有不少的钱了。卖了钱干什么呢？哎，傻姑娘，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买一条漂亮的连衣裙了。
2: 想到连衣裙，姑娘的脑海里又出现了村子里大家在一起跳舞唱歌的情景，禁不住有些飘飘然。
1: 我穿上那条漂亮的裙子，来到圣诞节的舞会上，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姑娘们当然会嫉妒我的美丽。姐妹们，没有办法，那就只好说声抱歉了。小伙子们看到我，一定爱慕的不得了，会抢着来向我献殷勤，请我跳舞，请我散步，请我到他的家里去见他的父母，甚至还会向我求婚。美丽的姑娘，你可不要被这些小伙子追昏了头。就是最英俊最能干的小伙子跪在你的面前说，亲爱的，请你嫁给我吧，你也不能匆匆忙忙地答应他呀。你真有一点矜持，要带着一点羞涩，轻轻地摇摇头，然后对他说，不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2: 姑娘想得入神了，下一

0: 似的按照想象中的情景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他头上的牛奶桶从头上掉了下来，牛奶洒在路上，再也收不回来了。姑娘从幻想中清醒过来，难过的哭了。
1: 小小信箱，
2: 挤奶姑娘的牛奶桶为什么会打翻？挤奶姑娘做错了什么事？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1: 聪聪 A B C，
3: 挤奶姑娘的牛奶桶顶在头上，她一摇头就打翻了。挤奶姑娘做错的事情就是在劳动的时候不能专心。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在做成一件事之前，不要过于的得意忘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拭目以待。三国时期，曹操势力强大，严重威胁着江东的孙权和荆州的刘备。刘备和孙权准备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于是，诸葛亮带着刘备联合孙权的使命来到了东吴。当时，曹操给孙权发来了檄文，对东吴以武力相威胁。孙权就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并且邀请诸葛亮一同参加。孙权的谋士张昭主张向曹操投降，并首先跳出来向诸葛亮发难。张昭说，先生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而管仲作为齐桓公的相国，治国有方，称霸于诸侯。乐毅扶持微弱的燕国，让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刘备在没有得到先生相助的时候，尚且能纵横天下，割据城池，可是得了先生以后，却见曹兵一出，便弃甲抛戈，望风披靡。如今失地无数，连安身的处所也将没有了。难道管仲乐毅也是这样吗？现在那些朝廷大臣和山林隐士，对你帮助刘备复兴汉室，除去曹操，都在拭目以待呀。诸葛亮听了，笑笑说，哈哈，大鹏一飞冲天，哪里是燕雀之类的小鸟所能理解的。军事上的事就如同给一个人治病一样，开始的时候只能用稀粥调养，用温和的药治疗，等到他身体好些的时候，才能用肉食进补，同时下猛药治疗。目前刘备虽然还不够强大，却是夏侯惇、曹仁等心惊胆战，就是管仲、乐毅用兵也不过如此吧。后来人们用拭目以待形容期望十分殷切，也表示确信某件事物会出现。拭是擦的意思，待呢就是等

0: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阻拦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彘，猪，杀彘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

0: 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四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两部门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人民法庭5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截至四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5号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包括1名省部级干部、110名地厅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根据通报，今年

四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14人，其中查处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处944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25号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通知指出，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疆棉花以固定产量5100000吨进行补贴。通知部署完善具体实施措施。具体来看，一是着力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优化生产布局，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种植，优势区域结合地下水超采情况有序调减；二是优化补贴资金使用方式，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到棉农手中；三是继续落实好企业开具初级农产品收购发票政策，完善补贴领取机制，满足棉农直接销售皮棉需要；四是探索完善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积极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质量意识。新华社消息，记者25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本次指导服务首次将其他易燃可燃液体企业纳入指导服务范围，延续以往行前培训、现场指导、全程服务经验做法，严格按照专家指导服务管理办法对专家工作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量化考评，通过现场指导排查问题隐患，精准研判企业风险，示范带动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央企扎实开展中小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深度评估，持续防控油气储存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同时结合打非治伪工作部署，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等有关条款进行宣贯，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经营。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第5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五年来2021至202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 1.7 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增至35%。据介绍，五年来人民法庭化解大量民生领域纠纷，线下服务贴近群众，畅通劳动报酬追索、工伤赔偿和残疾人、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维权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覆盖偏远地区，线上服务便捷高效，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云上庭审、跨域协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此外，人民法庭依法妥善审理涉腾退拆迁、灾后重建等涉重涉特定群体系列案件，努力将

0: 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于萌芽。审理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高额彩礼、养老育幼等纠纷案件，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加强金融、劳动、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司法保障，助力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建设国边境移动巡回法庭，调处民族矛盾、跨国纠纷，守护民族边疆地区和谐稳定。同时，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积极服务基层良法善治。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17时52分，北京时间26号50时52分，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3: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渔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

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

0: 您叫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热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4: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4: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啥也没说。
7: 那就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7: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7: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7: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7: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

0: 哎呀，你拿他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喜欢他了，你看我。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0: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什
1: 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哦、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4: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哇、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2: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郎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爸？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学
0: 来。
1: 不是，爸，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儿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
0: 那个，
1: 我三子了，
0: 六二月，我三子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
2: 了。好，那就比弩，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弄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嗯，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4: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4: 哎，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没用。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4: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4: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嗯、
4: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周德全报道。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黑龙江省委会主委钱福勇带领调研组赴我市就桦树枝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宋国忠、副市长李东辉、民盟伊春市委会主委孙书等参加。调研组指出，桦树枝是我省珍贵生态资源，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希望伊春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不断健全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深化产学研融合，强化科技研发与核心技术攻关，深耕品牌建设，构建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矩阵，持续提升产品知名度。民盟省委会将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智力优势、渠道优势，为做强做优全省桦树枝产业贡献智慧力量。本台记者张丹、杨雅丽报道。5月25号至26号，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诚实践地学术交流会在我市召开。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周英东、市委副书记陈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周英东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践行为党献策的生动实践，期待各位专家学者深化理论研讨，为龙江振兴献智献策。陈旭在致辞中表示，伊春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正奋力打造两山忠诚实践地，诚邀各位专家为伊春发展把脉开方。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0: 长祖晓明主持开幕式。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法稳作主旨报告，多位专家及陈旭作主题发言。本台记者田凤娇、高盛哲报道。为持续深化我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6·1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主题活动成效，延伸心理关爱服务触角，活动启动仪式后，市关工委和医美区关工委迅速下沉校园一线，扎实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宣传活动。5月25号，市区两级关工委工作人员和吴老先后走进医美区实验小学、第八中学、黎明小学等八所学校，通过设立心理健康宣传服务台，向同学们和家长发放《暖阳润心快乐成长》、《关爱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倡议书》及《心理健康宣传手册》等形式，普及科学心理健康知识，引导青少年正确看待情绪波动，学会自我调试、舒缓压力，涵养积极乐观、向阳向上的良好心态。此次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传播覆盖面，让暖心倡议走进校园，浸润童心，切实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爱举措走深走实，用心用情护航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5月25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黑龙江省选拔赛暨第四届龙创杯创业创新大赛伊春市选拔赛举行。本次大赛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等七部门共同主办，伊春技师学院承办，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落实创业带动就业部署，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我市创业者搭建一个展示风采、对接资源、实现梦想的舞台。大赛自4月份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创业者们的积极响应。经过层层选拔，最终21个优质项目入选。本次大赛采用4+1模式，设置了4个主体赛和1个专项赛，分别是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4个主体赛道和1个青年创新专项赛。来自全市各地的创业精英们根据项目特点，在这5个赛道上展示风采。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主体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微创采之器，空想数字影视产业集群，伊春卓越0458街区。青年创新专项赛1等奖获得项目为一元本草创业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黑龙江省选拔赛。本台消息，5月初夏，蔬果飘香。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蔬菜大棚里，黄瓜、豆角、西红柿等头茬蔬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上市季。鲜嫩的果蔬不仅丰富了百姓餐桌，更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走进永兴村的温室蔬菜大棚，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藤蔓顺着架子攀援生长，翠绿的黄瓜挂满枝头，饱满的豆角缀满秧腕，红彤彤的西红柿圆润饱满，种植户孙勇一家穿梭其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种植户孙勇：
1: 我们年前就开始育苗，今年一共是17栋刚结构大棚，种了黄瓜、豆角、草莓、柿子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现在头茬蔬菜正成熟，品质特别好，口感鲜嫩。从5月份中旬开始陆续上市，每栋大棚预计收入10000元左右。
0: 孙勇是永兴村的老种植户，从事大棚蔬菜种植已有近20年。从最初一栋简易大棚到如今17栋钢结构大棚，他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种植技术也日益成熟。在当地的大力扶持下，现在永兴村的温室大棚不断升级改造，还引进了农情监测设备，实现科学管护，让蔬菜产量和品质双提升。近年来，大庆山县立足实际，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品种优化等举措，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本台消息，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组织干部职工携手马永顺家属开展义务造林栽植活动，以实际行动传承林业英雄精神，为筑牢小兴安岭生态屏障再添新绿。植树造林现场，大家分工有序，配合默契，严格按照造林栽植标准挥锹挖

0: 土扶苗入坑，回田覆土采石夯牢，整套流程衔接顺畅，井然有序，全力保障新苗的成活率。经过辛勤劳作，一颗颗红松幼苗整齐挺立，在马永顺林场分公司5420班扎根。多年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始终传承弘扬马永顺生命不息、造林不止的情怀，更续英雄初心，连续义务植树26年，累计栽植红松、落叶松、云杉等各类乡土苗木10000多棵。20余载初心不改，用代代相传的实际行动，践行着马永顺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毕生宏愿。马永顺儿子马春生，
1: 父亲常说刨大坑栽当中，采结实不透风。现在我们年年都在植树，就是要把他的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传承下去。
0: 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马永顺林场分公司职工朱志，
2: 老英雄当年为大山付出太多，我们现在接过接力棒，多种树，管好林，守住好生态，不负先辈心血。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在刚刚落幕的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上，铁力市文华幼儿园的篮球小将们一举荣获3项大奖，为家乡争得荣誉。近日，铁力市文华幼儿园选派25名幼儿组成篮球代表队奔赴北京，参加全国幼儿篮球联赛总决赛。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铁力市幼儿篮球队凭借日常扎实的训练功底、精彩的表现，一举斩获3v3对抗赛冠军、篮球操1等奖、篮球技巧赛1等奖，捧回3座金灿灿的奖杯，充分展现了铁力市幼儿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6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涉及伊美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1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7: 可不可怕。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击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取得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5: 又钓上一条大鱼。
2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7: 不会被骗，
2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3: 真是骗子。
2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5: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6: 有我，
30: 有我，
26: 有我，
20: 有我们。
19: 穿越千年时光，
8: 推开历史之门，
19: 打捞人间烟火，
8: 走进市井巷陌，
19: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
21: 旱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1: 人间烟火。
1: 成语解读：朋友之交，上集。
2: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谁又能离开朋友呢？朋友是必不可少的心灵慰藉和行动支撑，一个好的朋友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可以说，交友是人之常情，而交友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既有情谊坚定的金兰之交、文景之交，也有交情浅薄的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还有狐朋狗友、一丘之貉这类说法。交友有不同的层次，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之交？在成语中，交友的层次究竟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
3: 说到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从幼儿园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人都知道有朋友。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朋友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从成语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祖辈们、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来区分朋友、来寻找知音的。我们这一讲中间主要讲三类，第一类是知音之交，第二类讲管鲍之交，就是管仲给鲍叔牙，第三我们讲君子之交，讲这三类。下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类朋友，那就是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列子》，讲的是中国古代两个非常有名的人，一个叫俞伯牙，一个叫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被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十分推崇，他们叫知音之交。我们先说俞伯牙，俞伯牙是听说是一个著名的琴师，特别善于弹琴，技艺非常高超。他曾经做过一件事儿，就对马弹琴。当然我们一说到对马弹琴，大家马上会想到对牛弹琴，其实对牛弹琴不是俞伯牙，对牛弹琴是另一个琴师，叫龚明仪。龚明仪这个人呢，他跟俞伯牙一样是个琴师。他有一次他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下面的一群牛在吃草，那个画面呢太漂亮了，所以龚明仪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啊，情不自禁的看着那个在阳光下面在草地上悠悠自在的吃草的这一群牛，他就弹了一支曲子。但是那群牛却毫无反应，听了龚明仪这么美妙的音乐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牛觉得那个草对他更实际，至于那个弹那个琴声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继续吃他的草。所以这个大音乐家这个龚明仪，这个对牛弹琴就成了一个成语了。现在人们一提起来就是比喻什么呢？对牛弹琴是比喻对一些不懂事理的人，你不能给他讲道理，你讲道理徒劳无益，他听不懂。俞伯牙的技艺啊，也是个琴师，他的技艺像龚明一样的高。据《荀子》记载，伯牙鼓琴而六马仰默，就俞伯牙弹琴的时候，这个马都抬起头来，不再吃草了。这就是俞伯牙的对马弹琴。这个俞伯牙弹琴能够让马停下来吃草这件事情，当然荀子是这样记载的啊。这件事情怎么来理解它？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巧合，也有可能是他的琴声很逼真，发出来那个音呢、 引起了马的注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俞伯牙是一个技艺十分高超的琴师，但是技艺高超的琴师都有一个弱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越是技艺高超的人越孤独，包括那些思想深邃的思想家，那些创作顶级作品的作家，啊，这些作曲家、作家，就是他们往往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们所理解，所以他们往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但是俞伯牙非常幸运的是，俞伯牙在他人生中间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知音，这个人叫钟子期。据《列子·汤问篇》的记载，说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段话非常有名。这段话是说，俞伯牙古琴弹琴的时候，如果他在描写高山，那么钟子期马上就能听出来，你这是在描写高山的。俞伯牙弹到流水，钟子期马上就说：“太漂亮了，你这弹的是江河，演奏的是江河奔腾的。”凡是俞伯牙所想的，通过乐器表现出来的，钟子期都能够理解。所以俞伯牙就认为钟子期是他人生的知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音之交。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俞伯牙跟钟子期两个人一块到泰山游玩，结果在泰山的时候遇到突然间来了场暴雨，两个人就躲到泰山山岩下面的一个岩洞里面，钟子期躲进去了，俞伯牙也躲进去了。俞伯牙本来登泰山兴致很高，但是这场暴雨把他的兴致给打断了，所以这个俞伯牙就首先谈了自己当时一种比较压抑的心情，钟子期马上听出来了。然后俞伯牙又弹奏了这个山石崩裂的声音，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凡是俞伯牙弹的地方，表达他心情的地方，钟子期马上都能听得出来。所以最后啊，这个俞伯牙非常感慨，他说：“太难得了，凡是我心里想的，凡是我的音乐演奏出来的，你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不久钟子期死了。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立即把他的琴给毁了。据《吕氏春秋》记载，伯牙是破琴绝弦，把琴给砸了，把弦给搞断了，终身不再弹琴。因为他觉得没有知音呐，我再弹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啊。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啊，感动了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的许多人，由此产生了四个成语。第一叫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这一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语。第一类核心成语叫知音之交，就两个人的心灵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个知音之交。
2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3: 第二个叫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形容音乐声音的美妙。第三个成语叫伯牙绝弦，第四个成语叫破琴绝弦。无论是

伯牙绝弦或者破琴绝弦都是写的。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再无弦弹琴了，就因为他没有知音了、啊、没有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了，所以这个知音之交啊是个极其难得的一种，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知音难觅，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悲哀。那么知音为什么难觅呢？两点。第一点，知音一定是两个人的行为，它要求两个人的心理行动能高度的契合一致，这一点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凡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都很容易，要两个人配合默契的做到，这很困难。第二，这个知音之交之所以难求，是因为他要求的是心的沟通，而人的这个心，特别是人的真心内心，是掩盖在许许多多的装饰之下的，你很难找到真心，你很难看到真心。所以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知音之交难以寻觅的两个原因。所以知音之交是讲的中国古代这个朋友中间非常高的一种境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不在数量，是在质量，一人一生能得一知己就足矣了，关键是在于心有灵犀他能够通，甚至于心有灵犀不点也通，这是最难得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的朋友，知音之交。第二类呢，我们讲管鲍之交，就管仲给鲍叔牙他们两个这种交往，我们叫管鲍之交。这个管鲍之交给知音之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管鲍之交讲管仲给鲍叔牙之间的友情，这两个人友情的最大特点是经得起检验。管仲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管仲号称为中国古代的贤相，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一个贤相。这个管鲍之交的产生是源自齐国的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是怎么引起来的呢？是因为齐襄公，由齐襄公引起来的。齐襄公这个人出了错，他这个错呢，第一，齐襄公因为和他妹妹乱伦，这是第一个错。这个错引发了两点灾难性的后果，第一，引起强烈的舆论谴责，兄妹乱伦引起舆论的谴责；第二，得罪了宫中大批的嫔妃，这是两点这个灾难性的后果。齐襄公的第二个错误呢，是不守信用，由于不守信用，结果齐国的大臣对他极其不满，外有大臣的不满，内有嫔妃的不满，结果内外通气，齐襄公被杀，在一场内乱中间被杀。齐襄公死了以后，齐国的大臣们又另外立了一个齐君，这个人叫公孙无知，又立了他作为君主，但是公孙无知很快的也被杀掉了，这样齐国就陷入了一个没有国君的一个乱政。在齐国发生内乱没有国君的情况下，谁有可能登上齐国国君的这个王位呢？当时只有兄弟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这两个公子各有辅佐他的大臣，辅佐公子纠的叫管夷吾，实际上就是管仲，辅佐公子小白的就是鲍叔牙。我们讲的管鲍之交就是讲的管仲和鲍叔牙的事情。所以当齐国的齐襄公给公孙无知先后被杀的

两个人一个在居国，一个在鲁国，听说齐国没有国君呢，两个人都往回赶。就谁首先到达齐国的国都，谁就有可能当上齐国的国君。所以两个人很急。当然，在匆匆往回赶的同时，兄弟二人也反目为仇，因为能够首先赶回去的人，你就要当国君呐，那另一个人就没戏了。所以呢，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对对方都严密的监视着。在这个监视中间，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够从鲁国首先赶回齐国当国君，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在路上要截杀公子小白。结果在公子小白回国的路上，管仲就带了一帮人埋伏在这个从莒国到齐国的路上。结果在激战中间，管仲一箭射向公子小白，这一箭射得很准，刚好射中了公子小白。我们可以说，这是利剑和公子小白的一个亲密的结盟。结果这一箭射中以后，公子小白就一下子倒在车上了。管仲就以为这个公子小白被射死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一箭刚好射中的是公子小白那个衣服上、衣带上那个铜钩，那个铜钩挡住了箭头，其实人并没有死，公子小白就将计就计，借故就倒在车上了。他这一倒，管仲就误以为公子小白被射死了，所以管仲就以为公子纠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管仲给公子纠在赶往齐国国都的时候就放慢脚步了，不用跑那么快了，跑那么快干嘛呢？反正早晚回去都是公子纠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想到公子小白是诈死，是装作被射死了，实际上没有被射死。所以这个公子小白利用管仲误以为射死自己的心理，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首先继位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马上派人到鲁国去胁迫鲁国处死了他的兄弟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样管仲在政治上就失败了，被囚禁起来了，他侍奉的公子纠也被处死了。那按说管仲的一生已经完了，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呢？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当上国君，这个齐桓公就要重用鲍叔牙了。鲍叔牙说你重用我不行，我他说管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管仲的才华比我高得多，你要想称霸天下你得用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呐，我要杀了他，我怎么可能用他呢？鲍叔牙给他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而且人各为其主啊，他是为了他的主人，他为了公子纠，既然如此的话，他能为他的主人尽心尽力，他也能为齐国的国君尽心尽力，你要称霸诸侯你只能用管仲。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的博大胸怀，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把这个管仲从鲁国要回来，任命管仲做了齐国的这个国政，而且号曰仲父。管仲

0: 给齐桓公两个人紧密配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霸主。应当说，管仲给齐桓公在中国古代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国君和贤相的组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执政府大屠杀记。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90%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问失实，还是按着别的心眼，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界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19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详实，可以参看。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

江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2000人，工人有2队，至多50人，广东外交代表团1队，约10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1队，约20-30人，留日归国学生团1队，约20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3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10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3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200个卫队，分2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府卫2个黄铜字，却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地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浮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五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事，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绝没有的，到这时才有1-2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急召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期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满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这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1-2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地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噼啪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而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择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留了2分钟以上的血，都留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5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溯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4分钟，这期间有照相，有报告，有1-2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1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分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资居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绝

头的。至于第一次分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分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分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缘故，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夹弹与不上刺刀，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都是表示他们拒而坚贞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正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哪知迎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抚卫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箭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伸长思了。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袭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20余步，在第二次分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混其词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的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一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吗？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地问，开枪之前有警告吗？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一两分钟内。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然分散，放一排朝天枪后，第一次听到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需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的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绝不足做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嫣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泄迟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的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掩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绝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问

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实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是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他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仰卧马粪堆上不过2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厂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的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前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鼓鼓地流着血，他也同样的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限，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是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担子倒绝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及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哪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呀。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呢，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思亦不足畏也已。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伟杰三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他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弦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报载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弦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得不痛快，更拦着路妖姬，其泄愤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卫士一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例啊。据燕大的人说，卫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棱的粗大木棍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他出的是哪一个门，我想大约是

0: 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的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200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裤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日《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吗？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承认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岔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见直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受刑，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些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啊！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明忠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吴善法已调停两监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演播夏天，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银花太岁普陀就在银花宫分派人马，也是紧锣密鼓的防止山东的老少群雄来到银花宫。银花太岁普陀面带微笑，但愿得终将不老，赶奔江夏秀水县石碣寨，就把那老婆的人头带回来。那石洛一看见他老娘的人头，非把他急死不可。只要是石路一晚，咱们无所畏惧。如果他不来，那是明智之举；要是来了，飞蛾奔火，自来送死。 黄云峰呵呵的冷笑，哈哈哈哈，二哥呀，此话也不能说大，那些正门正户的主全在山东省，山东地面的人懂得消停埋伏的有一个人。银花太岁普陀瞧了瞧黄云峰，贤弟是哪个人？那就是陶金陶玉春，江湖贺号鬼头的便是。殷家所摆的这些消停埋伏可挡不住陶金陶玉春。银花太岁普陀点了点头，如果老少群雄里要有陶金，陶金杀到里面，咱们再做记忆。这群贼如何准备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穿山雄石路。来到四里屯西村口的店内，此时天色将晚，一觉定了睛了，他看见这里的伙计一个劲儿瞧自己，还从兜囊里边拿出了东西看了看，然后那人才说，您随我来。石洛你别看表面的憨憨傻傻，说话瓮声瓮气，那也是粗中有细，一看心中就犯了疑了。从此这石洛是处处留心，时时在意。这伙计说，您把马给我吧。
12: 哎呀，你别管，
11: 这马你可整不了，生人牵不得，又踢又咬，这要把你肋骨或腿踢折了，你说我还给你拿钱看病，哎呀，那多倒霉呀。伙计把他带到马棚，石洛拴好了马匹，拿下了皮搭子，抬头一看北房有三个大后窗户，这才转到了前面，进到屋里边，迎面发现桌子，左右有椅子，石洛坐在上推手，把皮搭子咣当往桌子上一放，回手一摸产板，然后看了看伙计，我说二哥呀，当时把那伙计给叫愣了。哎，客官您真会开玩笑，我不叫二哥。石罗看了看，你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伙计一听，哎呀，您愿意叫那就叫吧，你也说叫大哥，叫三哥四哥，非叫二哥，这二哥这二那不就是脑残的意思吗？那就说我是个傻子。伙计心中在想，这院里的客官，哎呀，真有意思，各灯子里边全点着灯，他们怎么不说话呀？伙计看着石洛，他们赶了一天的路，觉得困乏，全都睡觉了。
12: 不对吧，我上屋里看看去，要是没睡觉我可打你。
11: 伙计一听啊，您不认识人家能到人家屋里去吗？他们睡觉怎么不吹灯？哎，人家不爱吹，您别管。
12: 得了，那我就不管了，
11: 你快去给我炒菜打酒端饽饽炸草喂马，快快的，你要是饿了可小心我给你两个嘴巴。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把这伙计吓得一哆嗦，哎，顾不了顾不了。说完了一出屋门，又回头瞧了瞧石洛，石洛可就住了意了，就明白了八九，心里在想，这小子干嘛回头瞧我。不用说，想起那年从老王爷那里出来上大河他们家去的时候，半道上的老道杂毛他们就回头一瞧我，这饭菜可不能吃，一吃就打滚，打滚就冒水，一冒水我就睡了，我必须小心才是。功夫不大，那伙计就把酒饭给端上来，一起摆好了，伙计往外就走，回头又看了看石路，然后出去了。
12: 石洛看着那伙计出去，伸手把酒壶拿起来，石洛这么一晃，在地上这么一倒，就都哗的一声，这直冒白沫子。石洛吓得一吐舌头，哎呀，真悬，这酒可不能喝，一闹肚子里肯定得咬我。石洛就装着，哎呀，我肚子疼，哎呀，我肚子疼得不得了。来到了院子里边，北房西头有个夹道，夹道那儿有茅房，他就喊上了，二哥，这丸子不知里有什么东西，我这肚子疼，我要拉屎。伙计一听，您别在这儿呀，快上茅房拉去。哎呀，这茅房里多黑。伙计一听啊，我给您拿盏灯。当时到了柜房，点了一支蜡烛，又来到了茅房，便把灯啊放在墙上。此时墙里墙外全是亮的。石洛借着灯光一看，挨着东房山有半截垛子墙，西房山也一样。这茅房里头是接大手的地方，外边有尿池是接小手的地方。哎呀，你去看看里头有人吗？伙计瞧着石洛，里边没有人，没有人，我看见里边怎么有人影，你还说没有。当时伙计不知是计，往里一看，石洛就把茅房的门给堵上了。伙计一看石洛，哎，你堵门干什么啊？我怎么出去？你就在这儿瞧着我拉屎，我不瞧，那你出去吧。说着话，这位一扶墙，他要出来呀，那必须从石洛的身后挤出来。这伙计往外一拦，石洛一挤他，伸手挽袖面，石洛啊就把这伙计给举起来了，脑瓜冲下，对着那茅坑说了一声：“小子，你下去吧。”石洛的劲儿也大点，那就听扑通一声，就把那伙计扔到茅坑里了，伸手揪住了腿，往外一拉，然后往里一填，便把这位闯到茅坑里。这小子脑袋在那石堆里，两条腿还不住的蹬屎，也就有三几分钟，这位不动了。石洛站在外头就要喊上了，二哥呀，你瞧瞧他怎么在这儿呢。有打柜房里又出了一个，来到茅房里一看，那吓得摸头就走。石洛上前把他截住了，瞎子，你别走了。这个伙计一看石洛眼珠子瞪得溜圆，石洛长得也挺凶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火眼努一眶歪，把这伙计吓心里说，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位刚要喊，石洛使了一个踏掌，正打在伙计的心口上。当时这伙计就背过气去，翻身子栽倒在地。石洛身法真快，趁着这位往后一倒的功夫，就抄起了他的两条腿。你呀，喝点尿吧，就把这位给扔到尿坑子里。石洛心中暗想，不用说了，小子，你们一个好人也没有。石洛大声喊了，你们快来瞧啊，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当时有打柜房又跑出一个，客官，您怎么不劝一劝呢？哎呀，我不能劝，我一劝他他就打我。伙计到了外边就问石洛，他们在哪儿呢？石洛用手一指，一指那茅房，你到里边一看就明白了。这伙计往里一看呢，就见一个脑袋扎在茅坑里，另外一个死在了尿池里，把他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石洛早在后边跟了过来，小子， 你怎么不把他揪出来？这伙计一回头，见石禄脸上暗带微笑，把他吓得亡魂皆冒。黄头，快跑吧，此事不好，快去西山口送信。石禄一听说他要送信，伸手把这小子抓住了以后，往怀里一带横着一掌，当时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死于非命。穿山雄石禄直奔贵房，就听屋里边有人说话，怎么着，摆上酒席吃的不太平，我腿快也得吃完了才能去呀，难道一说就让我看着这桌的酒席，刚烙的饼那是又酥又脆，我看着挨饿不成。另外一个人说，这件事做下来1000两银子，您也分一半。石落一拉门，1000两银子我一个也不要。进屋中间看呢，有一桌酒席，迈步进来，这人看了看石禄，客官，我们这里是贵房，贵房也不要紧呢，你们这个酒菜吃了大半不会睡吧？伙计说，吃完了再睡，你就睡这吧。说着话伸手拿起筷子，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你那里有酒席你不吃，这是我们贵生吃的，我那桌的酒菜都咬我，这桌子也一样，你吃哪样哪样咬你，他咬我我也吃。这伙计一愣，连忙上前用两只胳膊一围，不叫石禄吃。石禄这火往上撞，抡圆了一拳就把这伙计给打死了，花红脑子见了一桌子。石禄出来到各处一找，并无别人，就是他们几个人。原来这几个人贪心特大，石禄把他们全整死了，这才来到店门前，大声喊，住店来吧，住店来吧，开张陪卖3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住店也不要钱，盖被褥也不要钱。他大声喊了十几声，有打正西来了一位，问了一声，大掌柜的，这买卖是您的吗？石罗看了看，不错，那是我的。您为什么许这愿呢？
13: 我为我老娘活77、88，耳不聋眼不花，走道不把拐杖拿。
12: 石罗借着门外的灯这么一看，就见来人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两条仙鹤腿，面皮微紫，两道扫帚眉，大环眼，蒜头的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鸭耳的毫毛真好似道玄的抓笔相仿，头上戴紫色头巾，紫缎色的上衣，绒纱狮子派，蓝丝带纱腰，双褶麻花扣，蓝绸的底衣，白布青鞋，肩上扛着一根钉钉狼牙棒，这棒上挂着入套，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
13: 骆驼，你饿了吗？
12: 此人说，对了，大掌柜的，连今天你开张几天了，店里边有客官吗？
13: 哎，有啊，他们全睡了，
12: 他们吃完了睡了，没吃就睡了。哦，那可能是他们走累了
13: 啊。对了，
12: 原来石禄的心意叫他进来做饭，自己好吃。来人说，我可不叫骆驼，
13: 那你叫什么呀？
12: 我家住淮安府东门外，蒲家屯的人士，我姓蒲，我叫蒲廷，外号赤面太岁。你也打听打听。

叫我怕乎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个普廷啊，家大业大，生来好武，就愿意结交这绿林人，打算学着惊人的一夜。如果听到哪里有练武的，必定登门拜访，与人结交。因此偌大的家财没有几年呢，全行花尽，后来落得乞讨在外，人可是侠肝义胆，在路上暴打不平，就得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尊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凡是会使丁丁狼牙棒的主全都叫他给打败了，也他不一尊，身上也有小技艺，穿房越脊滚几爬坡也不在话下。他在自己家中设摆香案，对天赌咒，人家叶草一木也不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横下心不做坏事，不偷不抢不盗不劫，自己这才在外做事，后来落得狼狈不堪。今天你打听打听，我怕过谁？石罗看了看，你怕我不怕？普廷一想，我要说不怕他，那回头他不叫我吃饭。当时普廷一想，我怕你，那饭做得了吗？石罗一听，哎，饭做得了，静等你来吃了。我这三天全吃酒席。普廷闻听说得好，这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三天没吃饭了。大掌柜的，咱们哪儿吃？哎呀，里头吃。普廷啊，就跟着石路，有一大桌的酒宴在那儿摆着，急忙上前抓起了一个丸子，往嘴里就填。石路从后边一拦着胳膊，我说你慢着，千万别吃，吃了就睡了。普廷一听啊，大掌柜的，您不叫我吃，吃完了就睡不成吗？说完了自己一想，哎呀，如此看来我非得把他那整趴下，这桌酒席他才让我吃呢。那想至此处，好吧，放下了被褥，取出了丁丁狼牙棒，伸手揪下门帘，跳到了天井当院，大声喊道，大掌柜的，你不叫我吃，你出来。哎，骆驼，我不叫你吃，你就急了，多好的汉子也怕饿，我是为你好，你是我养活的，我爱你这个大个子。把普廷给气坏了，你把我叫骆驼，我就是，你也得喂我呀，那你怎么不叫我吃？我就不叫你吃。普廷可真急了，好，那你就出来吧。我出去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石路来到天井当院，那普廷看他出来，抡手中丁丁狼牙棒，挂定风声，直奔石路，顶梁便拔。石路一看狼牙棒过来了，连忙一闪身，普廷啊，这一棒就打空了，连忙一推棒，又奔石路的左耳门子。当时石路往前一搓身，伸手抓住狼牙棒。说时迟，那时快，石洛左手托住狼牙棒，右手顺着就打过来了，用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这普廷不敢撤军刃，一看他长到了，只好往后用了个金刚铁板桥。石洛心说话，就你这两下，那还和我比划？就见石路飞起了右腿，使了一个离白腿，普廷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
这一

0: 您把我放开得了，我不吃了，我是吃错了。石罗看了看，没有一进门就要吃的，你要吃的也行，你认识我吗？大掌柜的，我不认识您，你也不认识我，我怎么认识你呀？普天心说话，这不废话吗？咱们俩互不相识。我说大掌柜的，你行行好，快把我解开得了。如果捆的时间长了，我周身血脉不通。哎呀，我要把你解开，你还吃不吃丸子？我不吃了。石罗上前就把普婷的绒衫给解开，普婷一咕噜声摇打地上，那站起来，来到桌子前边，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婷现在3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了。石璐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赤面太岁普婷来到桌子前边，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婷现在3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了。这人就是奇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石璐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石洛一伸手，就把这丸子给打落在地，把普婷给气了，心想挺好的丸子，那掉在了地上，那现在我饿得五子六牲，你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普婷瞧着石洛，大掌柜的，我也看出来了，今天不把你捆上，我这丸子，我这大饼，连这汤，我这喝不上了。说着话，猫起腰来，又抄起了叮叮狼牙棒，那跳到了天井当院。我说小子，你出来，咱们俩人还得比比。石洛嘿嘿一下，嘿嘿，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急，非吃不可，今天无论如何我呀就不让你吃。这普婷说，我非把你捆

0: 生，
1: 你才让我吃呢。石洛说，你要把我捆上，你才能吃。说完了，来到院子里边，这普婷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心想这大个子十分可恶，你说我饿着前心贴后膛，你就是不让我吃，真把我气死了。普婷抡狼牙棒，奔着石禄的前心就打过来了。穿山熊石禄一看，忙使了一个旱地拔葱，蹭这一拳腿往上这么一坐。你别看石禄肉大深沉，往上一坐还纵起一丈多高，身子往下一落，石禄劈面一掌，普婷往后边一闪，石禄双风贯耳就打进来了。普婷往旁边又一闪，石禄使了一个外扫堂腿，普婷一掌腰，石禄一伸手就把这位腰带给抓住了，往怀里用力一带，这普婷就趴下了，让石洛又给捆上。这石洛一手提着普婷，一手提着丁丁狼牙棒，来到窝的里边，就把普婷往地一扔，把普婷摔得咯楼一声，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石洛把丁丁狼牙棒立在窗户台上，普婷二次央告，我说大掌柜，大掌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您就把我解开了，那这回我不欺了。我说你这人还真新鲜，可没有净吃干的，那一点稀的不吃，要那样的话，那非噎着不可。我不是不叫你吃，因为这里边那有套头，吃了你就睡。普婷也听不懂这石洛说的什么话，石洛这人人心最慈，他一想就这么个小辈，也没有什么本事，不往心里去。普婷也不明白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以为真不叫他吃。其实石洛这是好意，怕这个普婷吃完了以后，这酒饭里边有毒，有八步断肠散，吃完了以后一命归西。普婷心里想，哎，我看这大个子也不像恶人，那也许人家好心眼儿。我普婷一连三天全没吃饭了，我这肠子全细了，又加上我多日子没吃酒席，一看到这桌子酒菜恨不能全吃了，就兴许把我撑坏了。我呀，先吃丸子后吃肉。想到这，大掌柜的，您好呢，您快把我解开吧，我再也不吃了，我这回那吃错了。石洛看了看，对了，你也真吃错了，我要是给你解开了啊，我让你吃你再吃，我就不打你了。说着话上前就把普婷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普婷站起来，把绒纱捡起来绕在腰间，连忙啊端起汤菜来又要喝，刚到唇边，石洛一推着右胳膊，你撒手吧，那就得啪嚓的一声，这汤碗呢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这回普婷可真急了，急忙抄起了丁丁狼牙棒，好啊，你也想得出来，我非把你捆上我才能吃得好，捆不上你我看了今儿我别想吃。石洛看了看，我说乱花，你真是自己要找死，我要是把你捆上吧，你又跪在这儿，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哭哭啼啼，你呀又央求我， 我一把你解开。

开了，你就反骨。你反骨又不是我对手，你还得趴下，又得费事。佛庭看着石路，好啊，你也出来，有话咱们院子里说。石洛说了一声好，当时又来到院子里边。普廷一看石洛出来，晃手中钉钉狼牙棒又打过来。石洛一看这钉钉狼牙棒又问自己迎面鼓来了，连忙往前一纵，双手一摁地，双腿可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转，双腿就抽在普廷的腰结骨上，普廷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当时啊来了个狗吃屎。石洛连忙过去，一用千斤力压得普廷是嗷嗷直喊呢。得了，大掌柜的，您把我放了吧，我不是您的对手。石洛看着他，我这小子，我不是说不叫你吃吗？那菜里边有那个，那一吃就死了。佛庭这才明白，心想看起来这大个子那是好意，这菜里边兴许是有毒，所以他不叫我吃。这人的本事可真大呀，我没出世以来，我觉得我佛庭天底下地上就没有人打得过我，没成想跟人家比呀、嘿，那我是重孙的辈儿呢。看起来我平时遇到的那都是泛泛之辈，如今遇到这位，我是百麻不是。普廷一出世遇见了穿山熊石禄，就叫石禄给吓破胆了。这普廷站起身来，他说韭菜六那个，那待我试上一试。当时来到入套旁，那伸手取出了夜行衣，由那百宝囊里边取出了一颗银针，一试韭菜，那银针立刻黑了，把这普廷吓出一身冷汗，心说啊，悬呢，多亏了这大哥，我要进屋嘁哩咔嚓，到这我一吃一喝，那肯定得见了阎老五。这才跪在地上，大掌柜的，您是好人，您要是不拦着我这一吃啊，那这小喇叭那吹了。我是骆驼，你上外边说一声，住店吧，贱卖三天，吃了喝了不要钱，盖被窝也不要钱。有人一来呀，那是叫他们给咱们做饭，我是大掌柜的，我先吃，我吃完了，你是二掌柜的，你再吃，他爱吃不吃咱就不管了。佛庭听到此处，就扛着钉钉狼牙棒来到院子里边，连三劈四的一喊，住店吧，住店吧，开张贱卖三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不但不要钱，你要会做饭，有你一股买卖，你做熟了饭，我们大掌柜的先吃，大掌柜的吃完了，我这二掌柜的再吃，你是爱吃不吃。他在院子里一吵吵一喊，就这南房上有了动静。喂呀，那位说了南房上是谁，原来正是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他因为行在此地，听见有人喊住店不要钱，这才上了房，一看各个屋子里边全长着灯，灯光明亮，又听见石洛在屋里说话，骆驼呀，你倒是出去喊呀，你在院子里喊，哪能有人住店呢？赵廷在房上答言，你们这里是店吗？佛庭说，您这位住店的可怪，怎么不走道从房上走啊？

赵华阳一笑，我呀，我愿意在房上走，你管得着吗？有人说赵廷赵华阳怎么来的呀？原来老少群雄那在后边走，石洛和何斌呢两个人赛马，石洛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何斌那匹马是中央五龙的，也是一匹上等的好马，粉定波龙驹。他骑马与石洛比赛，因为现在何斌只报复仇心盛，所以要和石洛赛马。没成想拐过山环，石洛不见了，这是日已平息。何斌怕走岔了道，正想找人打听打听，就在这时候由打西边来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何斌翻身下了马，一抱拳，这位樵哥，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四里屯在哪里？樵夫看了看何斌，您上四里屯，别下这条道，一直正西就到了。何斌谢过樵人，那樵夫说完了，扬长而去。这里何斌飞身上马，往西而去。到了四里屯，这天呐就大黑了。甩凳离鞍下了马，没进村，自己心中暗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才拉着马，就在这地方等着。时间不算太大，众人骑马全来了。会有熊鲁庆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一个人在这儿，你十的哥哪里去了？何斌说啊，我二人赛马，一转过山环就看不见我十的哥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找着。罗青可挺着急，赶紧吩咐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三个人在这路南房上一个，房下两个，从这里往西找，无论是店面住户全都检查一下，然后到西村口会齐。三个人答应一声，连忙下了马，收拾好了。罗青又吩咐宋世公、江南蛮子赵华阳、草上飞苗庆，你们三位也是一个房上两个地下，西去搜查，直到西村口会面。哥三个答应一声，当时换好了夜行衣往西寻来。那赵华阳在房上就听见正西有人连声喊谁住店，他这才来到店门口，就听见石洛在里边说话。赵华阳说了一声，傻小子，石洛吗？这普听一听，你怎么认识我们大掌柜的？你叫什么？我呀，我们是一块儿的。石洛在屋里边就答了话了，骆驼呀，他是华阳，是我养活的，我正是赵华阳。普听说，大掌柜的，这里有人给你送来一枝花。他说的是赵廷赵华阳，那头上戴手正戒银花。石洛在里边说了，你把它给我拿来，我吃。赵廷赵华阳由那房上跳下来，普听一看，原来是个江南蛮子，身穿夜行衣，背后背刀。那屋里的石洛说话了，小脑袋瓜，我的骆驼不准跟他斗。我呀，你姓骆呀，叫骆驼。普廷也说，你呀别给我改姓，我们大掌柜的叫我骆驼，我还不愿意呢，你管我叫骆驼那怎么能行？我呀，那你叫什么呀？这普京说，我家住淮安府西门外。佛家中的人士

0: 叫普廷，江湖贺号赤面太岁。你打听打听，除去我们大掌柜的之外，我怕过谁？骆驼、小脑袋瓜，你们全是我养活的。等一会儿还有很多人呢。大家正在说话，外边的众人也来了。罗青一看店门前头有两个纸灯笼，再这么一听里头石禄和赵廷说话，连忙问道：店里是石禄和赵廷吗？大清啊，你也快来呀，我在这儿开店了。罗青众人一听，这才拉着马匹来到店里边。早有店小二过来，这众人说：不用你们了，我们自己来吧。说着个人先把马拉到后院，马棚拴好了，又把东西物件拿下来，大家来到前面。罗青平时这人啊就爱打哈哈。骆驼，普廷一跳，我不叫骆驼，我们大掌柜的因为看我长得高，所以把我叫骆驼。罗青笑了：阁下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普廷啊，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家乡住处。罗青点了点头：普廷啊，你们二位是谁先来的？是我们大掌柜的先来的。罗青看着他，他不是大掌柜的，他姓石，名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家住下江秀水县石碣镇大六门第四门的。普廷闻听他的老前辈是谁呀？要说起他的老前辈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你是哪一门的？现在普廷一听说刚才那叫石禄，圣手飞行石锦龙的儿子。当时他心里想：哎呦我的妈，那我是白给呀！要说起石锦龙的那武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是巅峰的人物。这时候普廷说：我呀是右十二门第三门的，我给你指引指引吧。罗青说着就给他做了引荐。罗青问石龙：你来的时候这里边还有人吗？还有人。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你这里来。当时石禄就把罗青啊引到了茅房。罗青啊到茅房一看，嘿，这粪坑里啊露着俩脚丫子，那边还趴着一个，那嘴就在那尿里浅着，门外头斜着身子倒着一个，那脑袋没了，死于非命。罗青说：哪里还有？哎呀，这里还有一个。两个人又来到柜房，罗青一看，好嘛，趴在桌子上有一个，是一掌给打死了，万朵桃花开，那红的白的溅了一桌子。罗青连忙命人把四个死尸以及这桌酒席全给埋了，因为这酒席有毒啊，这酒席如果真是让狗吃了，那狗啊就得当时吃了抽瞪丸，是抽筋瞪眼儿玩完，这拔不断长伞药力太大。罗青命人在后院挖了个坑，就把这死尸那包括这桌酒席一块埋在里边。这可倒好，这四个贼人在地下也能喝成酒，不过这酒里边有毒，这菜里有毒，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里外收拾干净。结果又在店里那找了找，在厢房找了银子两封，自检一张，上面写着：拿着石禄赏银500两，拿着鲁庆赏银700两，拿着杜林赏银1000两，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拿着其他人等也有赏赐。原来这是普陀 黄云峰、黄段峰三的差派，罗青大家再往其他地方找训香、蒙汗药、黄散，结果一样没有。在书中按笔交代，这些毒药、训香等物全在那些兵丁身上随身携带，罗青一看外人也没有了，这才命人把搓灯放到院子里边，把店门开了，这座店就算咱们的了。杜林说，咱们到厨房瞧一瞧，因为人呐，那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罗青、杜林到厨房上，两个人呐用银针一试，这银针不变颜色，说明这些东西全都没毒。罗青、杜林爷两个又来到门道这儿，一看门道里倒挺清清，什么也没有，大门紧闭。杜林说，叔父啊，可不是我小孩这心眼多，咱们多加小心，别的地方咱们再看上一遍。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二人小酌了几杯，席间曹操一句：今天下英雄，唯君与操耳。吓得韬光养晦的刘备把筷子都掉落在地上。曹操问：何以掉落筷子？刘备答曰：刚才天上打了个响雷而吓了一跳。刘备说完躬身拾筷时，忽然放了个响屁，十分尴尬。正窘迫时，只听身后赵云坦然说：
2: 诸位莫要见怪，天上打雷，屁从云中来。
0: 赵云话音刚落，一旁的关羽跨前一步：
3: 诸位莫见怪，屁呀从雨中来。
0: 关羽刚刚说罢，张飞又接着朗声嚷道：
2: 方才一响屁，屁是飞来的。
0: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唯独曹操没有笑，他对此事深有感触。送走刘备等人后，曹操对部下说道：
2: 刘备的属下一见主公有个闪失，都争先恐后的抢着承担和弥补，真可谓忠心耿耿啊。此事要是轮到了你们，能够办得到吗？
0: 众人都愤愤不平，深感委屈。只听典韦大叫曰：
4: 不就是个屁吗？还不是小菜一碟？
0: 过了几天，曹操又请刘备喝酒，席间曹操想故意放个屁，看看部下的反应如何，可是怎么也放不出来。憋了半天，好不容易憋出个小屁，曹操的部下早已等候多时，听到轻微的咕的一声，许褚连忙抢先说道：
5: 屁是猪放的。
0: 曹操一听，气得瞪出了眼珠，其他人还以为曹操嫌自己反应缓慢，就抢着往自己身上揽。典韦说：
4: 屁是颠出来的。
2: 不对。
0: 徐晃听了大声反驳：
2: 屁是晃出来的。
0: 曹操自己听的是面红耳赤，正要发怒，只听谋士郭图尖声叫道：
6: 都不对，都不对，屁是吐出来的。
7: 一个游泳的人和水边的救生员在闲聊，问道：哎，你救过多少人呢？救生员回答说：嗯，无数个吧，其中有一个还成为了我的老婆。
8: 这不错呀。
7: 游泳人也说：哟，不错呀。哎，有什么感想啊？
8: 救生员怎么说的？
7: 嗯，他的人生浮起来了，我的人生啊沉下去了。
9: 单位小刘啊，自从结了婚之后，买菜烧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这类家务活都归他了，而老婆呢，在家里只负责看电视玩游戏，对此小刘一直是敢怒不敢言。不过前两天晚上，据小刘说，他老婆突然一反常态，先是趁小刘没下班的时候烧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吃过饭之后啊，他又一把抢过小刘的筷子说道：
10: 哎，别动别动别动，今儿我洗碗，你就安心看电视吧。
9: 小刘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电视，心里就嘀咕开了。他觉得这老婆这怎么有点异常啊？他是不是做出什么对不起自个儿的事儿来了？又过了一会儿，小刘他老婆过来了，他看着小刘的脸，非常温柔地说道：“
10: 哟，刘，你太辛苦了，你瞧你这皮肤都晒黑了，来来来，我给你做个面部护理吧。”
9: 说着，这小刘媳妇儿就从卫生间里抱出了一大堆洗面奶和面膜，然后通通往小刘脸上倒。小刘这心里这高兴啊，从来没在家里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老婆这回给小刘做面膜，确实非常尽心尽力，一边给他做面膜，还一边给他按摩。做完之后呢，这小刘老婆让小刘下楼去逛逛，这样呢也能让皮肤给活动开了。没过多久，小刘回来了。这小刘拿钥匙刚一捅门，还没等把门完全打开呢，就听小刘他媳妇儿正在屋里给他一好朋友打电话呢。在电话里，小刘他媳妇儿这么说的：“
10: 喂，胡姐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跟我说那方法太管用了，我那已经过期的化妆品还真都给我老公使上了，一点没糟践。哎，对对对，我明儿就买新的去，省他老说我浪费。”

0: 金哲顺有个老毛病，一天到晚搭头搭脑的打瞌睡。他的爸爸是当地一个很有权势的富商，曾叮嘱老板多多关照他。老板何尝不想借此机会搞好与老金的关系，但小金不争气，急死了老板呐。经理向老板告状了。
1: 老板，我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总是坐在办公室里睡觉，叫他去开车他也要睡，叫他去当保安部的头同样还是睡，要是别的人我早就炒他鱿鱼了。
0: 老板显示出深思熟虑的样子。
2: 我已经考虑过了，这样吧，干脆让他去卖睡衣，并在他身上呢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们的睡衣质量何等的优异，连卖睡衣的人都不能保持清醒，这叫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啊。

0: 有一个富翁含银入嘴，误将其吞下，腹痛不止，请来医生。医生说
1: 不难，先将纸牌一副烧成灰咽进肚里，再用艾丸烤肚脐儿，自然会好了。
0: 富翁询问是什么道理，医生回答说，
1: 你想啊，这外边用火烧，里边有强盗打劫，不怕你的银子不出来。
2: 一天放学回家之后，儿子问父亲，
3: 爸爸，节约和小气有什么区别呢？

父亲回答道，给你举个例子，儿子，当我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节约，而我不给你妈妈买东西的时候，你妈妈就会说我小气。

说在一个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有一个男的发现有人在偷他钱包，他就指着挎兜里那工作证跟小偷说：“哎，哥们儿，麻烦你把这个拿出来呗。”哎，这小偷说：“这为啥呀？”这哥们说：“啊，因为我是警察呀。”亮证给你看。

0: 工人李老三碰到了工人王老五。
1: 我现在和老板的地位一样了，
0: 哦，
1: 你知道吗？
2: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哎，快告诉我，你是何时提升的？
1: 上星期
2: 啊，
1: 因为啊，我们的企业
2: 嗯
1: 倒闭了。

0: 在医院的产房门前，两个神情焦虑的男士正在互相攀谈着。
1: 你说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偏偏在我放假的时候生孩子，把我的打猎计划全都破坏了，真是太扫兴了。
2: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完全理解您。其实我也感到有点扫兴。
1: 什么？你也感觉有点扫兴？
2: 那当然了，你看我太太她早不生晚不生，非要在和我度蜜月的时候生孩子，这能不扫我的兴吗？

0: 一个病人苦苦哀求大夫：“
1: 大夫，请你给我开一粒促命丸吧，他们都骂我大傻子。”
2: 这是处方，你去求药去吧。
0: 过了一个星期，病人又来了：“
1: 不是大夫，他们还骂我傻子，我好像没变聪明啊。”
2: 继续吃药啊。
0: 又过了一个星期，患者跑来说：“
1: 大夫，我还没变聪明，你大概给我吃的是安慰剂吧？”
2: 你看，瞧，你已经变聪明了。
3: 儿子放学回到了家，一脸不高兴地对他的爸爸说道：“
4: 爸爸，今天我们老师对我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3: 听到儿子的话，父亲大声对儿子喊道：“什么？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又在学校里干了什么混账事情？老实交代。”

0: 上课的时候，老师对同学们说，
1: 把十个番茄平均分给七个人该怎么分呢？
2: 老师，把番茄做成番茄酱之后再分就行了。
1: 啊，
3: 说有一家报纸的老板在他的报纸上出了一个题目，说如果答对了，由报社提供一笔到这个百慕大去旅游的费用。题目是为什么有人把报纸比作女人？结果有一个女士获奖，她回答是：
4: 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份报纸，但他仍然免不了还要向别人的一份报纸偷看几眼。
5: 有一家孩子病了，父亲打电话请医生。
6: 喂，哎哎，医生啊，
7: 说，
6: 那个您看啊，在您来之前，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啊？
7: 哎呀，很简单，把钱准备好了。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嗨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节。

0: 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

0: 2019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

0: 物件立法工作经验。科扎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采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155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155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2: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7: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4: 利用县里的车间设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5: 南洋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0: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0: 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香洲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 我收了小麦，我采食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0: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基层，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6: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5: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6: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7: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4: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9: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4: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7: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4: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7: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4: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

0: 气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欣赏歌曲《雷锋传人》，作词石红、王进成，作曲王进成，演唱王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

0: 是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哈哈。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0: 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执政府大屠杀记。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90%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我也在场，幸而直到出场时不曾遭着一颗弹子，请我的远方的朋友们安心。第二天看报，觉得除一两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究竟是访文失实，还是按着别的心眼，我可不得而知，也不愿细论。我只说我当场眼见和后来耳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19日京报所载几位当场逃出的人的报告颇是详实，可以参看。我先说游行队。我自天安门出发后，曾将游行队从头至尾看了一回，全数约2000人，工人有2队，至多50人，广东外交代表团1队，约10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1队，约20-30人，留日归国学生团1队，约20人，其余便多是北京的学生了，内有女学生3队。拿木棍的并不多，而且都是学生，不过10余人。工人拿木棍的我不曾见，木棍约3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我后来和清华学校的队伍同行，在大队的最后，我们到执政府前空场上时，大队已散开在满场了。这时府门前站着约莫200个卫队，分2边排着，领章一律是红地，上面抚卫2个黄铜字，却是执政府的卫队。他们都背着枪，悠然地站着，毫无紧张的颜色，而且枪上不曾上刺刀，更不显出什么威武。这时有一个人爬在石狮子头上照相，那边府里正面楼上栏杆上浮满了人，而且拥挤着，大约是看热闹的。在这一点上，执政府颇像寻常的人家，而不像堂堂的执政府了。照相的下了石狮子，南边有了报告的声音，他们说是一个人没有，我们怎么样？这大约已是5代表被拒以后了。我们因走进来晚，故未知前世，但在这时以前，群众的嚷声是绝没有的，到这时才有一两处的嚷声了。回去是不行的，急照胡同。忽然队势散动了，许多人纷纷往外退走，有人连声大呼，大家不要走，没有什么事，一面还扬起了手。我们清华队的指挥也扬起手叫道，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这期间人众稍稍聚拢，但立刻即又散开。清华的指挥第二次叫声刚完，我看见众人纷纷逃避时，一个卫队已装完子弹了。我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睡下，但没等我睡下，我的上面和后面各来了一个人，紧紧地挨着我，我不能动了，只好蜷曲着。这时已听到噼噼啪啪的枪声了，我生平是第一次听枪声，起初还以为是空枪呢，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地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噼啪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响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息。

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择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事后想起，实在有些悚然。在我上面的不知是谁，我因为不能动转，不能看见他，而且也想不到看他。我真是个自私的人。后来逃跑的时候，才又知道掉在地下的我的帽子和我的头上也滴了许多血，全是他的。他足留了2分钟以上的血，都留在我身上。我想他总吃了大亏，愿神保佑他平安。第一次枪声约经过5分钟，共放了好几排枪。司令的是用警笛，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警笛一声接着一声，枪声就跟着密了。那警笛声甚凄厉，但有几乎一定的节拍，足见司令者的从容。后来听别的目睹者说，司令者那时还用指挥刀指示方向，总是向人多的地方射击。又有目睹者说，那时执政府楼上还有人手舞足蹈的大乐呢。我现在缓叙第一次枪声稍歇后的故事，且追溯些开枪时的情形。我们进场距开枪时至多4分钟，这期间有照相，有报告，有一两处的嚷声，我都已说过了。我记得，我确实记得，最后的嚷声距开枪只有1分余钟。这时候，群众散而稍聚，稍聚而复分散，枪声便开始了。这也是我说过的。但稍聚的时候，阵势已散，而且大家存了观望的心，颇多咨居不前的。所谓进攻的事是绝没有的。至于第一次分散之故，我想是大家看见卫队从背上取下枪来装子弹而惊骇了，因为第二次分散时，我已看见一个卫队装完子弹了。在第一次分散之前，群众与卫队有何冲突，我没有看见，不得而知。但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是我想来也是有的，不过这绝不是卫队开枪的缘故，至多只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荷枪夹弹与不上刺刀，与放群众自由入辕门内，都是表示他们聚而坚贞的决心。冲进去不冲进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正以后来东门口的拦门射击更是显明。原来先逃出的人出东门时以为总可得着生路，哪知营头还有一支兵，据某一种报上说，是从吉兆胡同来的手枪队，不用说，自然也是杀人不眨眼的抚慰队了，开枪痛击。那时前后都有枪弹，人多门狭，前面的枪又极近，死亡枕藉。这是事后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前后两个人都死了，他躲闪了一下，总算幸免。这种箭不容发的生死之际，也够人伸长思了。照这种种情形，就是不在场的诸军，大约也不至于相信群众先以手枪袭击卫队了吧。而且轰击必有声音，我站的地方离开卫队不过20余步，在第二次分散之前却绝未听到枪声。其实这只要看政府巧电的含混其词也就够证明了。至于所谓当场夺获的手枪，虽然像煞有介事地举出号数使人相信，但我总奇怪，夺获的这些支手枪竟没有一支曾经当场发过异响，以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难道拿手枪的人都是些傻子吗？还有，现在很有人从容地问，开枪之前有警告吗？我现在只能说，我看见的一个卫队，他的枪口是正对着我们的，不过那是刚装完子弹的时候。而在我上面的那位可怜的朋友，他流血是在开枪之后约1-2分钟内。我不知卫队的第一排枪是不是朝天放的，但即使是朝天放的，也不算是警告，因为未开枪时，群众已然分散，放一排朝天枪后，第一次听到枪声的群众当然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不是一个人胆力的事，我们也无需假充硬汉。何用接二连三的放平枪呢？即使怕一排枪不够驱散众人，尽放朝天枪好了，何用放平枪呢？所以，即使卫队曾放了一排朝天枪，也绝不足做。

他们丝毫的辩解，况且还有后来的拦门痛击呢，这难道还要问有无超过必要程度？第一次枪声稍歇后，我茫然地随着众人奔逃出去。我刚发脚的时候，便看见旁边有两个同伴已经躺下了。我来不及看清他们的面貌，只见前面一个右乳部有一大块嫣红的伤痕，我想他是不能活了。那红色我永远不会忘记。同时还听见一声低缓的呻吟，想是另一位的，那呻吟我也永远不忘记。我不忍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只得绕了道，弯着腰向前跑，觉得通身泄迟得很。后面来了一个人，立刻将我撞了一跤。我爬了两步，站起来，仍是弯着腰跑。这时当路有一副金丝圆眼镜，好好的直放着。又有两架自行车颇挡我们的路，大家都很艰难地从上面踏过去。我不自主地跟着众人向北躲入马号里，我们眼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马粪堆很高，有人想爬墙过去，墙外就是通路。我看着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正向他肩上爬上去。我自己觉得绝没有越墙的气力，便也不去看他们。而且里面枪声早又密了，我还得注意运命的转变。这时听见墙边有人问，是学生不是？下文不知如何，我猜是墙外的兵问的。那两个爬墙的人我看见似乎不是学生，我想他们或者得了兵的允许而下去了。若我猜的不大错，从这一句简单的问语里，我们可以看出卫队乃至政府对于学生海样深的仇恨，而且可以看出这一次的屠杀确实有意这样整顿学风的。我后来知道，这时有几个清华学生和我同在马粪堆上，有一个告诉我，他旁边有一位女学生曾喊他救命，但是他没有法子，这真是可遗憾的事，他以后不知如何了。我们仰卧马粪堆上不过两分钟，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就要向我们放。我们立刻起来，仍弯着腰逃走。这时厂里还有疏散的枪声，我们也顾不得了，走出马路就到了东门口。这时枪声未歇，东门口拥塞得几乎水泄不通。我隐约看见底下蜷缩的蹲着许多人，我们便推推搡搡，拥挤着挣扎着从他们身上踏上去。那时理性真失了作用，竟恬然不以为怪似的。我被挤得前后仰了几回，终于只好竭全身之力向前而进。在我前面的一个人脑后大约被枪弹擦伤，鼓鼓地流着血，他也同样的一歪一倒地挣扎着，但他一会儿便不见了，我想他是平安地下去了。我还在人堆上走，这个门是平安与危险的界限，是生死之门，故大家都不敢放松一步。这是希望充满在我心里，后面稀疏的担子倒绝不十分在意。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及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在人堆上的众人都积极地显出生之努力，但仍是一味的静，大家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哪有闲心情和闲工夫来说话呢？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这才算定了局。那时门口只剩两个卫队在那儿闲谈，侥幸得很，手枪队已不见了。后来知道门口人堆里实在有些是死尸，就是被手枪队当门打死的。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呀。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后面有两个女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呢。这令我惭愧了。我想人处这种境地，若能从怕的心情转为兴奋的心情，才真是能救人的人。若只一味的怕，思意不足畏也矣。我呢，这回是由怕而归于木木然，实是很可耻的。但我希望我的经验能使我的胆力逐渐增大。这回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伟杰三军，他现在

0: 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疑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我和那两个女学生出门，沿着墙往南而行。那时还有枪声，我极想躲入胡同里，以免危险。他们大约也如此的，走不上几步，便到了一个胡同口，我们便想拐弯进去。这时墙角上立着一个穿短衣的看弦的人，他向我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我们莫名其妙地依从了他，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脱险了。后来知道卫队有抢劫的事，不仅暴宰，有人亲见，又有用枪柄、木棍、大刀打人砍人的事。我想他们一定就在我们没走进的那条胡同里做那些事。感谢那位看弦的人。卫队既在场内和门外放枪，还觉杀得不痛快，更拦着路邀击，其泄愤之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区区一条生命，在他们眼里正和一根草、一堆马粪一般，是满不在乎的。所以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卫士一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例啊。据燕大的人说，卫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棱的粗大木棍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我不知她出的是哪一个门，我想大约是西门吧，因为那天我在西直门的电车上遇见一个高工的学生，他告诉我他从西门出来共经过三道门，每道门皆有卫队用枪柄、木棍和大刀向逃出的人猛烈的打击。他的左臂被打好几次，已不能动弹了。我的一位同事的儿子后脑被打平了，现在已全然失了记忆，我猜也是木棍打的。受这种打击而致重伤或死的，报纸上自然有记载，致轻伤的就无可稽考，但必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受伤的还不止200人。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裤为止。这只要看看前几日《世界日报》的照相就知道了。就是不谈什么人道，难道连国家的体统、临时执政的面子都不顾了吗？段祺瑞，你自己想想吧。听说事后执政府承认不知，已将死尸掩埋了些，以图遮掩耳目。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执政府里听来的。若是的确，那一定将那打得最血肉模糊的先掩埋了，免得激动人心。但一手岂能尽掩天下耳目呢？我不知道现在那天去执政府的人还有失踪的没有，若有，这个消息真是很可怕的。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岔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剑指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受刑，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恤。但我们国民有些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啊！我们也想想吧。此事发生后，警察总监李明忠匆匆来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他这是局外的说话，只觉得无善法以调停两监而已。我们现在局中不能如他的从容，我们也得问一问，死了这么多人，我们该怎么办？
1: 您刚才收听的是朱自清散文精选，作者朱自清，演播夏天，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四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两部门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人民法庭五年来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截至四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5号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

2603人。根据通报，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其中查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6205起，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1239起，违规吃喝问题2113起。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25号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通知指出，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疆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通知部署完善具体实施措施。具体来看，一是着力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优化生产布局，引导非优势区域逐步退出种植，优势区域结合地下水超采情况有序调减；二是优化补贴资金使用方式，完善优质棉补贴机制，确保补贴资金发放到棉农手中；三是继续落实好企业开具初级农产品收购发票政策，完善补贴领取机制，满足棉农直接销售皮棉需要；四是探索完善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积极引导棉农和加工企业进一步提升质量意识。新华社消息，记者25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近日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并选取30家2025年指导服务企业开展回头看。本次指导服务首次将其他易燃可燃液体企业纳入指导服务范围，延续以往行前培训、现场指导、全程服务经验做法，严格按照专家指导服务管理办法对专家工作情况和服务质量进行量化考评，通过现场指导排查问题隐患，精准研判企业风险，示范带动各地应急管理部门、央企扎实开展中小油气储存企业安全风险深度评估，持续防控油气储存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同时，结合打非治伪工作部署，对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等有关条款进行宣贯，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组织生产经营。目前，专家组已分赴山东、广东、重庆等地开展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五年来2021至202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增至35%。据介绍，五年来，人民法庭化解大量民生领域纠纷，线下服务贴近群众，畅通劳动报酬追索、工伤赔偿和残疾人、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维权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覆盖偏远地区。线上服务便捷高效，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云上庭审、跨域协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此外，人民法庭依法妥善审理涉腾退拆迁、灾后重建等涉众涉特定群体系列案件，努力将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于萌芽。审理涉农村土地三权分置、高额彩礼、养老育幼等纠纷案件，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加强金融、劳动、旅游、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司法保障，助力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建设国边境移动巡回法庭，调处民族矛盾、跨国纠纷，守护民族边疆地区和谐稳定。

0: 同时，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积极服务基层良法善治。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25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同比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同比增长22%。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25号发生6.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5号17时52分，北京时间26号50时52分，震中位于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20公里处，震源深度114公里。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震比较频繁。日本共同社25号援引警方消息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报道说，当地警方当天中午接到报警电话称，银座一商业设施附近有刺激性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一名男子此前在现场附近喷洒不明物质，警方称该男子已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1: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0: 4001799599，
1: 北京时间，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参加。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
0: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走进桐乡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感受新时代新传歌。
1: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 PM2.5 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兰创下最好记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50次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梁慧玲、蓝绍敏、刘慧等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把握大势，统揽全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广阔时代背景、深厚理论渊源和坚实实践基础，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21世纪世界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全面系统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准确把握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建设现代化强省实干实际，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方向、路径、内在规律、科学方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要牢牢把握黑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锚定五转变一迈进战略目标，统筹当前和长远、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发展和安全，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要强化前沿意识、开放意识，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提高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

0: 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经济运行调度，统筹抓好农业生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等工作。要认真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
1: 25号至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听取全省服务业调研情况汇报，研究推动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梁惠玲指出，服务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激活提升存量，做大优化增量，更好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培育消费升级服务新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强科技服务，发展先进制造服务，培育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发展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提升金融物流服务效能。要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建设，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进服务业开放合作。要深刻把握产业演进趋势，注重分业分类施策，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要统筹发展和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之中，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法治环境。要压实责任，细化措施，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参加会议，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发言。25号至26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大庆市齐齐哈尔市调研。在大庆市，刘振国先后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庆之驿站及明阳智慧能源、易泰半导体材料、沃尔沃汽车制造等企业。他表示，要传承弘扬大庆精神，奋力推动统战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在齐齐哈尔市，刘振国深入梅里斯区哈拉新村、北大仓集团、飞鹤齐齐哈尔乳品有限公司、中国一众等。他强调，要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用心用情助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刘振国还走访了宗教活动场所，他表示，要始终坚持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进一步夯实宗教工作基层基础。5月27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7件，来电32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77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1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佳木斯市5件，大庆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2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6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24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3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7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9批6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6件，阶段性办结2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

0: 2016年5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同江市八岔赫哲族乡八岔村考察调研，殷殷嘱托温暖人心，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踏上这片热土，看赫哲人如何在振兴路上踏浪前行，用奋斗唱响新时代的新船歌。眼下正值旅游旺季，走进八岔村时，一场热闹的文旅活动正在进行。
1: 在乡亲们的热情张罗下，我也换上了一整套的赫哲服装。此刻啊，八岔村是一片欢腾，乡亲们载歌载舞。我想这不仅是一场庆典，更是向总书记交出的十年发展答卷。
2: 这十年当中变化老大了。
1: 最大的是啥？您感觉
2: 最大的就是环境啊，还有这些楼房啊，我们的生活都比蜜甜了。
0: 从空中俯瞰，民居错落有致，生态绿意盎然，这里已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美丽休闲村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房子啊，都是当地村民的家，而且啊，村里还开启了很多民宿。我们刚才走过来100米的距离呢，大概就有5、6家民宿，据说啊，这是最火的一家，我们来看一看。你好，咱们是哪儿的游客？
3: 我是四川来的。
4: 我是吉林过来的，特别推荐。
3: 对，非常推荐过来玩。
4: 不知道说会把这做得这么好，远离城市喧嚣，空气质量也特别优啊，然后心情也变得特别好了。
0: 十年蝶变，赫哲群众早已告别单一渔猎，依托边境生态与民族特色，走出一条文旅融合的多元发展之路。仅今年前5个月，同江接待游客近70万人次，不远处的北山旅游综合体全新升级，乡亲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5: 变化大呀，原先只有一个山道，没有玻璃栈道，什么广州上海的那些人说有都是，包括我发鱼都发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
0: 十年的蝶变不止于村容与产业，更深深烙印在赫哲人饱满的精气神中。走进总书记曾到访的伊玛堪传习所，几位非遗传承人正通过网络直播将古老的赫哲文化传向五湖四海。十年前，伊玛堪仅有几位老人传唱，珍贵的艺术一度濒临失传。总书记到访时特别留下殷殷嘱托。
6: 我们唱完五湖里传歌以后，习总书记就说，船儿满江鱼满仓是那时候赫哲人的生活真实写照啊。总书记还说，伊玛堪很好听，鱼皮画很好看，鼓励我们好好的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0: 这句嘱托赫哲人记在心里，也落在了行动上。去年12月，伊玛堪成功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保护计划同时入选全国优秀实践名册，创下全国范围内2项成果同步落地的记录。十年间，同江市非遗项目从44个增至432个，传承人队伍从74人壮大到396人。非遗传承不仅要保下来，更要活起来。今年5一，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免费开放，全息投影、VR、AR 等技术让古老的渔猎文化变得可触可感。眼下赫哲文创已成为新国潮，鱼皮技艺制作的小虎头包在网上悄然走红。
7: 他儿子背的那个小虎头包最近在网上就是非常火、我们用这个赫哲族的鱼皮制作技艺、
8: 给咱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7: 鱼皮技艺完了也做了一个类似同款的虎头包。
9: 我也没想到都70来岁还来在这直播呢。有一个5岁的孩子就说，奶奶奶奶，我去上你家去唱赫哲歌，赫哲语言歌，哎呀把我乐的。
0: 赫哲人常说，只要江水流淌，歌声就不会断。在同江市第5小学新设立的特色课堂上，赫哲族老师吴静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他从小听到大的赫哲传说。他的父亲吴宝臣是伊玛堪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他手中。
10: 除了赫哲族，还有很多是汉族孩子，还有一

0: 常满足的孩子，看到他们，我觉得就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 游客多了，民宿满了，乡亲们的腰包更鼓了。改变的是村庄的模样，生活的品质；不变的是菏泽百姓那颗奔向幸福的心，更是牢记心底的那句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同江看望边疆少数民族群众时，深情寄语。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全面小康民族发展一个也不能少。10年间，黑龙江牢记嘱托以融为笔，在龙江大地上绘就了一幅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画卷。从节庆欢聚到文化共成，从产业共兴到人心归聚，一个融字串起了北疆各族儿女同心筑梦的铿锵足迹。
3: 初夏的哈拉草原歌舞欢腾，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的群众正紧锣密鼓筹备一年中最隆重的库穆勒节。作为刚刚获评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今年的库穆勒节将进一步升级，打造各族同胞共荣共乐的大舞台。
4: 我是达斡尔族，
5: 我是满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蒙古族。
8: 每年的库穆勒节都是我们最期盼最热闹的日子，接下来我们会齐心协力努力排练，把咱们民族最美的风采展现出来。
3: 从达斡尔族库穆勒节的草原欢歌，到鄂伦春族古伦木踏节的林海回响，从鄂温克族色宾节的篝火欢腾，到蒙古族那达慕的骏马奔腾，再到赫哲族乌日贡大会的渔猎欢歌，一场场民族盛会如约绽放。节庆不再是单一民族的独唱，而成为各族群众其乐融融共谱的交响。这份融在节庆里的烟火气，让各族群众的心越贴越近。融合不仅见于节庆的欢聚，更根植于文化的传承。六一儿童节前夕，抚远的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赫哲鱼皮画。与此同时，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也迎来全新升级，新增鄂伦春族桦树皮画等沉浸式互动项目，吸引各族群众前来打卡体验。就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民族文化课堂，带领各族青少年寻访那些世居在大小西安岭的古老民族印记。一项项濒临失传的老手艺，一件件承载着民族记忆的文化瑰宝，正在代际传承中成为各族群众共同的记忆。文化的生命力最终要融进百姓的日子里。最近，桦川县朝鲜族乡星火村全新开园，星火馆民族体验点全面开放，捶打糕、腌辣白菜、酿米酒，这些昔日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增收的新引擎。天南海北的游客换装打卡稻田美景，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热腾腾的文旅饭。
9: 以前啊，这些老手艺、民俗文化就藏在村里，没人了解，也没人关注。现在不一样了，村里把民俗资源盘活了，村里热闹了，游客也多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3: 星火村的星星之火正在点亮更广袤的原野。今年夏天，嘉荫县新推出的山水相逢石榴红特色旅游线路持续火爆，红石榴主题公园、民族团结示范街、知青园等景点完成升级。嫩江市则依托莫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打造省级筑牢中华人民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民族旅拍等新业态悄然兴起。文旅融合的热潮不仅让游客流连，也让民族特色产品有了更广阔的舞台。节庆之融，融出了欢声笑语的大家庭；文化之融，融出了薪火相传的民族魂；产业之融，融出了共同富裕的新引擎；人心之融，融出了守望相助的向心力。10年深耕，全省累计培育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59个，省级358个，各级示范阵地已实现全域覆盖。如今的龙江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一幅和睦共生、繁荣共进的北疆镇。

0: 新画卷正在新时代的阳光下铺展得更加辽阔动人。十年前的殷殷嘱托犹在耳畔，十年后的龙江大地气象万千。从石六子的美好比喻到共同体的生动实践，黑龙江以文化铸魂，以产业暖心，引才固编富民兴邦，夯实共同富裕根基，汇聚振兴发展合力。 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到每每与共和合共生的生动画卷，民族团结之花在黑土地上常开常盛。龙江大家庭的故事是石六子抱得更紧实的温暖诠释，更是对时代嘱托的坚定回响。
1: PM2.5是衡量空气质量优劣的重要指标。 今年1至4月，黑龙江空气质量迎来开门红，全省 PM2.5浓度达到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最低，龙江蓝创下新纪录。
2: 据省生态环境厅发布数据，今年前4个月，黑龙江省优良天数比率为89.2%，同比升高6.2个百分点。 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31.5微克，同比下降每立方米7.5微克，创下2012年有监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好水平。这一历史最优成绩单是全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生动缩影。龙江蓝正变为百姓抬头可见、驻足可感的常态蓝。黑龙江的蓝天之路其实走得并不轻松。 漫长的寒冬里，取暖是刚需，燃煤是老路，再加上深厚的工业底色 ，PM2.5每降一微克都像解一道难题。我们是老工业基地，大气污染物排放体系复杂，减排难度大
3: ，PM2.5化学成分复杂，来源多样，不仅有本地产生的，还有区域输送的，可以说每0.1微克的下降都来之不易。
4: 在建龙二城钢铁有限公司，以往浓烟滚滚的烟囱口，如今只见淡淡白雾。变化源于企业投入近4亿元实施的超低排放改造。这根烟囱啊，实际上已经不应该称之为烟囱了，叫排气筒吧。每个工序吧都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污染物治理这个设施。假如说现在排这个水汽就是一个游泳池，那么这个污染物在里边的占比呢，也就是一杯水这么多吧。
2: 浓度呢，远低于国家标准，也就是相当于国家排放标准的30%左右吧。排放大户主动变革，带动全局突破。截至2025年底，全省钢铁、水泥、焦化等行业完成超260项改造，700多台大型燃煤锅炉实现清洁排放。治理既抓大也不放小。海伦市民发现，往年乌烟瘴气的小烟囱已不见踪影。
5: 等到那个到冬天供暖的时候，看见这些小烟囱啊，一根一根的往出冒那些小烟，这两年我发现小烟囱都没了，也不乌烟瘴气的了，感觉这天现在是越来越蓝了。
2: 居民口中这些扎心的小烟囱已在去年被拆除，替换为清洁能源。
5: 前年应该是4万多块钱煤，去年用电的话应该也就是5万块钱左右，跟煤的价格来说涨幅一点，总体来说还比较合算，因为还有个省个人工钱嘛。
2: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淘汰改造低效锅炉，推动集中供热与清洁能源替代。仅2025年，全省淘汰10征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和2征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超2300台。今年一季度再淘汰近百台小锅炉。从心肺之患到常态之蓝，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微克
6: PM2.5的下降，都是民生幸福的增量，更是龙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鲜明底色。
7: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未成年人检查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级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雪绒花开”正式发布，品牌标识以冰雪彰显龙江特色，以融字传递法治温度，以花开见证青春成长。
8: 将各地已经建成的卫检工作品牌聚集在这一品牌之下，凝聚各方力量。 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保护。
2: 发布会通报了2025年度黑龙江省卫检工作白皮书。2025年，全省检察机关部署开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专项活动。
1: 全省首次实现未成年人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双下。

0: 全省三级检察院多个案例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优秀案例。
1: 初夏时节，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持续升温，从大学校园到城市商圈，特色夜市烟火升腾，为龙江大地注入满满活力。
2: 夜幕降临，我在东北农业大学校园里啊，发现了一处深夜食堂，香气四溢。那这里呢，就是学校全新打造的特色夜市，一改了传统校园食堂的就餐模式，把各种美食啊搬到了户外，而且呢，还引进了烧烤、特色小吃、轻食甜品等，共计30多个美食品类，打造校园专属的夜间小美好。
1: 在场景打造上，校园特色夜市别出心裁。潮流露营风设计加上梦幻亮化灯饰，营造浪漫温馨的氛围，成为集美食品鉴、解压休憩于一体的校园师生共享空间。
3: 下班了，随时就可以来这坐一坐，吃点，特别有感觉。
4: 必须得就是在毕业前得打卡，感受一下学校这种气氛，很美好。
1: 夜色渐浓，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灯火璀璨。全长600多米，汇集近300家商铺的特色夜市，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不但为市民带来一站式夜间消费新体验，也成为中俄双向免签政策下俄罗斯游客跨境串门的热门打卡地。
5: 夜市的规模很大，可以散步，可以购物，非常让人着迷。中国人特别友善。
6: 这里的美食震撼到我们，很喜欢你们的城市，我们爱中国。
1: 越夜越精彩，龙江各地特色夜市层出不穷。大庆夜市增设中医理疗体验区与免费义诊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养生文化。罗北凤栖湖夜市全面升级，集装箱式商铺设计整齐划一，即将迎客。同江、虎林等地的夜市细分经营区域，打造特色美食加亲子游乐双体验模式。嫩江创意里青年创业街区将市井烟火与潮流音乐融合，集结非遗体验、特色甜品、潮流文创等创意摊位，为青年创业与文化传播搭建平台。宝庆不夜城夜市则将风味美食、休闲娱乐与常态化文艺演出相结合，光影流转间营造氛围感十足的沉浸式夜游体验。
0: 26号，今天首趟新疆方向市老化旅游列车开行，专列搭载520名旅客，沿途打卡敦煌莫高窟、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本趟旅客中年龄最大者为84岁，银发旅客占比较高。列车沿用一铺到底、同铺往返、夜行日游的运行模式，免去中转换乘及搬运行李的劳顿。
7: 我们在列车站台上准备了民族相框打卡，旅途中呢，我们还会开展特色的文艺互动活动，组织呢棋牌友谊赛、红歌合唱等，进一步丰富出行体验。
0: 自2017年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新疆方向旅游列车55趟，未来。哈尔滨铁路文化旅游集团将陆续推出新疆南北疆全景、甘肃丝路环线等多个热门线路的特色旅游列车，并通过票价优惠、服务增值等方式加大文旅惠民力度。25号，军工铸魂合力启航，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红色传承大思政课主题活动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课堂创新思政育人模式，通过情景剧、合唱、朗诵等载体，再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用青春和生命铸就大国重器的光辉事迹，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哈军工精神，共筑强国强军梦。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

江南丝竹，江南水乡文化的代表。如果您有机会到江南地区旅游，在街区公园一定会邂逅当地音乐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乐队，演奏着典雅悠扬的乐曲，乐手们时而你高我低互相应和，时而加花变奏即兴发挥，演奏者倾心投入，聆听者陶醉其中。这些乐曲就是江南丝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描写江南的词，咏唱这一阙词的时候，是不是就有江南丝竹之音了呢？答案是还没有。那么江南的音乐是什么时候进入江南丝竹阶段的呢？这种音乐是如何体现江南气质的呢？

您现在听到的是江南丝竹传统名曲《满庭芳》。在民族乐坛上，江南丝竹以其典雅、柔美、清丽、细腻的艺术风格闻名于世，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的统称。关于江南丝竹的源头一直众说纷纭，一是昆曲说，认为丝竹器乐演奏形式脱胎于明清时期出现的昆曲的伴奏，后来加入了笛、箫、笙管之类的管乐器，这奠定了丝竹音乐的基础。而另一种说法是石帆锣鼓说，认为江南地区单纯的丝竹乐器组合形式源自丝竹锣鼓，在历史演变中除去打击乐器，形成了丝竹乐器合奏。20世纪初，江南丝竹由农村传播到城市，城市间很多丝竹乐社纷纷建立，整理和加工古曲，为江南丝竹注入新的活力。民国成立后，丝竹乐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并组织了许多演奏团体，如文明雅集、清田社、君田社等。1920年左右，在上海城隍庙点春堂举行了一次各地丝竹音乐爱好者集会，到会者竟有200多人，还成立了青客串和丝竹班等班社，参加者来自社会各阶层中的丝竹乐爱好者。1929年9月，百代唱片公司在最早发行的一批中国音乐唱片中，由张立生、张志祥、任悔初及信通银行丝竹团所奏的快六版、花六版、霓裳曲、老三六、三六、无锡井、出水莲、梳妆台、九连环、湘江浪、四合如意、中花六等江南丝竹乐曲名列在目。具有江南风格的弦管乐盛行于现在的苏浙沪地区，这种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音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固定的称谓，人们把它称为丝竹、国乐、清音、仙鹤等。江南丝竹这一称谓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流行并固定下来，被用来特指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

即兴发挥，显现出小细清雅的艺术风格。江南丝竹乐曲结构除民间一般常见的曲牌连缀、循环变奏的特点外，最有代表性的是以板腔变奏所形成的结构特点。这种特点所形成的一曲多变，构成丝竹乐中一簇一簇围绕母曲的套曲，如老六板可演变为快六板、中六板、中花六板、慢六板。这些乐曲既可以分别独立演奏，又可由繁到简、由慢至快的顺序演奏。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中花六板。江南丝竹曲目丰富，主要的八首乐曲是欢乐歌、云庆、老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四合如意、行街。此外，鹧鸪飞、柳青娘、高山流水等乐曲也经常。

优美的江南自然风貌，丰厚的人文资源，发达的经济，滋养哺育了江南的音乐。优雅精致的江南人文和自然环境，温婉柔和的吴侬软语所孕育的江南音乐，也必然是优美流畅、精致典雅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技法和音乐风格含蓄，追求谦冲协调，在民族音乐史、戏曲、地方风物等方面具有较深的文化研究价值。而丝竹乐来自民间，根植民间，简便易行，适宜推广，也是重要的民俗文化的载体。20世纪60、70年代，传统江南丝竹班社因老艺人已相继离世，后继乏人，传统曲目传谱又很少，大多自行解散，所以保护与传承江南丝竹迫在眉睫。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传承需要年轻人的加入，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江南丝竹也一样。2006年，江南丝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建立沈凤泉江南丝竹音乐专家工作室。2015年初，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成立音乐系江南丝竹音乐社。2018年12月，苏州大学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第一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申报项目为江南丝竹。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杭州艺术学校、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太仓市文化馆获得江南丝竹项目保护单位资格。近年来，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鼓舞下，江南丝竹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得到了快速发展，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希望这江南水乡的代表能焕发出新的生机。有人说，有了丝竹，江南才可称为江南。行走在水乡，品一杯香茗，看古桥上人来人往，望天空云卷云舒，邂逅一曲悠扬的江南丝竹，这才是原汁原味的江南。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阳城背面娃娃。阳城背面娃娃是我省阳城县的一种独特的面塑艺术，用当地特制的沙土套锅烤成，这就使得背面塑与蒸面塑截然不同，只能采取浅浮雕的艺术样式，在物象造型上显得概括夸张。阳城背面塑的特点是看着美，闻着香，吃着脆，在我国的面塑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相传清朝光绪初年，北方连年大旱，灾情十分严重，有大臣向小皇帝奏本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百姓饥饿，甚至闹到人吃人的地步。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说，只要朝廷有粮吃，民间人吃人怕什么呢？慈禧知道之后非常的生气，传旨说让民间捏面娃娃使用，再也不可人吃人造孽了。这道旨意传到阳城时，荒灾早已结束，幸存的百姓正逢农历7月15中元节，就备置面娃娃做纪念，之后延续成习俗。事实上当地早已流行有7月15蒸老娃、蒸面羊献当地官爷的习俗，备置娃娃恰巧与蒸老娃和蒸面羊献官爷的习俗相吻合。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中阳剪纸。中阳剪纸是流传在我省中阳县的一种民间艺术，保留了原始艺术淳朴粗拙的特征，给人以庄严神圣质朴的美感。它蕴藏着大量的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图腾符号，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较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从表现的内容来看，中阳剪纸有表现人物、植物、动物、器物造型的，也有表现岁时节令和人生礼仪中的活动情景的，还有表现民间的古老神话、传说和故事的。在中阳民间，剪纸渗透在衣食住行、节日风俗、人生礼仪和信仰禁忌的全部社会生活中。结婚、得子有喜花剪纸，祝寿有寿花剪纸，门上贴门神剪纸，灶上贴灶神剪纸，阴雨绵绵的时候在院中悬挂扫云止雨的剪纸，久旱不雨时在水缸上贴祈雨降甘露的剪纸。改革开放以后，中阳民间剪纸艺术得到了抢救、挖掘、继承和发展。1986年，中阳县被文化部授予了剪纸艺术之乡的称号。1992年，中阳县又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0: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高平绣活。高平在历史上种植桑麻很普遍，而高平妇女大多都是能纺善绣，因此高平绣活这种传统的刺绣技艺通过家传相互之间的交流得以延续。在过去，高平农村衡量女子的巧与拙，完全根据姑娘绣花缝衣做鞋时手工针脚的好坏来进行评定。姑娘出嫁时的嫁衣饰物基本上都是亲手绣制，出嫁当天娘家的乡里乡亲都会争先恐后的来观看新娘的陪嫁品。过门之后，大家从丈夫的钱袋、荷包、肚兜、耳套、鞋垫等等事物去评价妻子的聪慧贤德程度。等到做了母亲，孩子的穿戴更要显示母亲的才华。俗话说，孩子的衣，妈妈的脸，孩子身上的围嘴、肚兜、老虎帽、猫鞋都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祝愿、期望和浓厚的爱意。高平刺绣多以花卉、瓜果、虫鱼、蝴蝶、吉祥鸟和瑞兽等自然形象为题材，有时还将一些传统戏曲，比如说三娘教子、白蛇传、杨家将等剧情场景作为表现的内容。从遗存作品来看，高平刺绣至少在清末明初已经在当地广泛流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说到保鲜膜，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它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厨房必备品了。但是市面上的保鲜膜种类繁多，我们该如何去挑选呢？在选购上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您挑选保鲜膜的时候会看材质成分来判断用途吗？
3: 反正孩子买什么我就用什么，我一般也不去挑。
4: 买回来我得看一看啊、或者是根据买的时候就看看它的适合做什么，我做什么完了对应一下。
5: 其实保鲜膜嘛，就是大小的问题，就是好像大一点小一点，根据那样的包。
2: 张宇，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副研究员。
6: 那咱们市面上的保鲜膜啊，根据材质啊，大概是它种类比较多，大概是分为三种。那么一种呢叫是这个 PE 聚乙烯，那么另一种呢叫 PVC 叫聚氯乙烯，那还有一种呢叫 PVDC 叫聚 P2 氯乙烯。那这三种材质保鲜膜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其中这个 PVC 啊，它由于含有塑化剂比较多，所以现在呢已经不能应用在这个食品的包装上了。
2: PVC 材质的保鲜膜现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常见的是 PE 材质的保鲜膜，像在超市里用来盛放水果、蔬菜和一些小零食的塑料包装袋等，但它也不耐高温。PVDC 使用性能更好，通常会被制成火腿的外包装袋、熟食的外包装盒、部分一次性餐具等。
6: 挑选保鲜膜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一定要购买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具有 QS 标志的这个保鲜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用途去选择这个保鲜膜的材质。比如说我们要包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我们就选择 PE。 那么如果我们想包装熟食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PVDC。 第三点呢，并不是所有的保鲜膜都可以用于加热，这个在上面外包装上都会有体现。另外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即便是能够用于加热的这个保鲜膜呢，它也是有温度的区别的。那不同的保鲜膜它是熔点是不一样的。
2: 一般的保鲜膜耐受温度基本上都在110度左右，而使用微波炉加热的话，温度一般都要超过110度。所以如果是用微波炉加热，就最好

0: 购买更耐高温的保鲜膜。正规厂家生产的保鲜膜都会在产品包装上清晰地标注出该款保鲜膜所使用的材质以及耐受温度，同时在使用保鲜膜的时候也有讲究。
1: 很多老百姓在使用这个咱们的保鲜膜上确实存在这些误区，尤其是很多菜没有吃完的情况下，哎，他就拿保鲜膜给包上，然后就放在了这个冰箱里，尤其是蔬菜，它这个里面的维生素 C 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分解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菜还有余温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保鲜膜进行覆盖。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把这菜放凉了之后，哎，再扣上保鲜膜呢，这样反而会延缓这个食材里面的维生素 C 的一个破坏进程。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蔬菜凉了之后再覆盖保鲜膜。
2: 和挑选保鲜膜一样，我们也要注意盛放熟食的塑料袋。非食品级的包装材料用于食品包装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查看塑料袋上面标有食品字样的才可以装食物，其他的最好不要用。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说到保鲜膜，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它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厨房必备品了。但是市面上的保鲜膜种类繁多，我们该如何去挑选呢？在选购上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您挑选保鲜膜的时候会看材质成分来判断用途吗？
3: 反正孩子买什么我就用什么，我一般也不去挑。
4: 买回来我得看一看啊，或者是根据买的时候就看看它的适合做什么，我做什么，完了对应一下。
5: 其实保鲜膜嘛，就是大小的问题，就是好像大一点小一点，根据那样的包。
2: 张宇，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副研究员。
6: 那咱们市面上的保鲜膜啊，根据材质啊，大概是它种类比较多，大概是分为三种。那么一种呢叫是这个 PE 聚乙烯，那么另一种呢叫 PVC 叫聚氯乙烯，那还有一种呢叫 PVDC 叫聚 P2 氯乙烯。那这三种材质保鲜膜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其中这个 PVC 啊，它由于含有塑化剂比较多，所以现在呢已经不能应用在这个食品的包装上了。
2: PVC 材质的保鲜膜现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常见的是 PE 材质的保鲜膜，像在超市里用来盛放水果、蔬菜和一些小零食的塑料包装袋等，但它也不耐高温。PVDC 使用性能更好，通常会被制成火腿的外包装袋、熟食的外包装盒、部分一次性餐具等。
6: 挑选保鲜膜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一定要购买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具有 QS 标志的这个保鲜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用途去选择这个保鲜膜的材质。比如说我们要包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我们就选择 PE。 那么如果我们想包装熟食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PVDC。 第三点呢，并不是所有的保鲜膜都可以用于加热，这个在上面外包装上都会有体现。另外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即便是能够用于加热的这个保鲜膜，它也是有温度的区别的。那不同的保鲜膜它是熔点是不一样的。
2: 一般的保鲜膜耐受温度基本上都在110度左右，而使用微波炉加热的话，温度一般都要超过110度。所以如果是用微波炉加热，就最好购买更耐高温的保鲜膜。正规厂家生产的保鲜膜都会在产品包装上清晰地标注出该款保鲜膜所使用的材质以及耐受温度，同时在使用保鲜膜的时候也有讲究。
6: 很多老百姓在使用这个咱们保鲜膜上确实存在这些误区，尤其是很多菜没有吃完的情况下，哎，他就拿保鲜膜给包上，然后就放在了这个冰箱里。尤其是蔬菜，它这个里面的维生素 C 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分解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菜还有余温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保鲜膜进行覆盖。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把这菜放凉了之后，哎，再扣上保鲜膜呢，这样反而会延缓这个食材里面的维生素 C 的一个破坏进程。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蔬菜凉了之后再覆盖保鲜膜。
1: 和挑选保鲜膜一样，我们也要注意盛放熟食的塑料袋。非食品级的包装材料用于食品包装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查看塑料袋上面标有食品字样的才可以装食物，其他的最好不要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银花太岁普陀就在银花宫分派人马，也是紧锣密鼓的防止山东的老少群雄来到银花宫。银花太岁普陀面带微笑，但愿得终将不老，赶奔江夏秀水县石碣寨，就把那老婆的人头带回来。那石洛一看见他老娘的人头，非把他急死不可，只要是石禄一晚，咱们无所畏惧。如果他不来，那是明智之举，要是来了，飞蛾奔火，自来送死。黄云峰呵呵的冷笑，哈哈哈哈，二哥呀，此话也不能说大，那些正门正户的主全在山东省，山东地面的人懂得消停埋伏的有一个人。银花太岁普陀瞧了瞧黄云峰，贤弟是哪个人？那就是陶金陶玉春，江湖贺号鬼头的便是。殷家所摆的这些消停埋伏可挡不住陶金陶玉春。银花太岁普陀点了点头，如果老少群雄里要有陶金，陶金杀到里面，咱们再做记忆。这群贼如何准备咱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穿山雄石路。来到四里屯西村口的店内，此时天色将晚，已经定了睛了。他看见这里的伙计一个劲儿瞧自己，还从兜囊里边拿出了东西看了看，然后那人才说，您随我来。石洛你别看表面的憨憨傻傻， 说话瓮声瓮气，那也是粗中有细。一看心中就犯了疑了，从此这石路是处处留心，时时在意。这伙计说：“您把马给我吧。”
7: 哎呀，你别管，
6: 这马你可整不了，生人牵不得，又踢又咬，这要把你肋骨或腿踢折了，你说我还给你拿钱看病，哎呀，那多倒霉呀。伙计把他带到马棚，石洛拴好了马匹，拿下了皮搭子，抬头一看，北房有三个大后窗户，这才转到了前面，进到屋里边，迎面发现桌子，左右有椅子，石洛坐在上

裴志红，把皮拿子咣当往桌子上一放，回手一摸产板，然后看了看伙计，我说二哥呀，当时把那伙计给叫愣了。哎，客官您真会开玩笑，我不叫二哥。石罗看了看，你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伙计一听，哎呀，您愿意叫那就叫吧，你说叫大哥，叫三哥四哥，非叫二哥，这二哥这二那不就是脑残的意思吗？那就说我是个傻子。伙计心中在想，这院里的客官，哎呀，真有意思，各灯子里边全点着灯，他们怎么不说话呀？伙计看着石落，他们赶了一天的路，觉得困乏，全都睡觉了。不对吧，我上屋里看看去，要是没睡觉我可打你。伙计一听啊，你不认识人家能到人家屋里去吗？他们睡觉怎么不吹灯？哎，人家不爱吹您别管。得了，那我就不管了，你快去给我炒菜打酒，端饽饽炸草喂马，快快的。你要是饿了可小心我给你两个嘴巴。石洛把眼珠子一瞪，把这伙计吓得一哆嗦，哎，顾不了顾不了。说完了一出屋门，又回头瞧了瞧石洛，石洛可就住了意了，就明白了八九，心里在想，这小子干嘛回头瞧我。不用说，想起那年从老王爷那里出来上大河他们家去的时候，半道上的老道杂毛，他们就回头一瞧我，这饭菜可不能吃，一吃就打滚，打滚就冒水，一冒水我就睡了，我必须小心才是。功夫不大，那伙计就把酒饭给端上来，一起摆好了，伙计往外就走，回头又看了看石洛，然后出去了。石洛看着那伙计出去，伸手把酒壶拿起来，石洛这么一晃，在地上这么一倒，就都哗的一声，这直冒白沫子。石洛吓得一吐舌头，哎呀，真悬，这酒可不能喝，一闹肚子里肯定得咬我。石洛就装着，哎呀，我肚子疼，哎呀，我肚子疼得不得了。来到了院子里边，北房西头有个夹道，夹道那儿有茅房，他就喊上了，二哥，这丸子不知里有什么东西，我的肚子疼，我要拉屎。伙计一听，您别在这儿呀，快上茅房拉去。哎呀，这茅房里多黑。伙计一听啊，我给您拿盏灯。当时到了贵房，点了一支蜡烛，又来到了茅房，便把灯啊放在墙上，此时墙里墙外全是亮的。石洛借着灯光一看，挨着东房山有半截垛子墙，西房山也一样。这茅房里头是接大手的地方，外边有尿池是接小手的地方。哎呀，你去看看里头有人吗？伙计瞧着石洛，里边没有人，没有人，我看见里边怎么有人影，你还说没有。当时伙计不知是计，往里一看，石洛就把茅房的门给堵上了。伙计一看石洛，哎，你堵门干什么啊？我怎么出去？你就在这儿瞧着我拉屎，我不瞧，那你出去吧。说着话，这位一扶墙，他要出来呀，那必须从石洛身后挤出来。这伙计往外一拦，石洛一挤他，伸手挽袖面，石洛啊就把这伙计给举起来了，脑瓜冲下，

0: 边的茅坑，说了一声：“瞎子，你下去吧。”石肉了劲儿也大点，那丁丁扑通一声就把那火箭扔到茅坑里了，伸手揪住了腿往外一拉，然后往里一填，便把这位闯到茅坑里。这小子脑袋在那石堆里，两条腿还不住的蹬屎，也就有三几分钟这位不动了。石洛站在外头就要喊上了：“二哥呀，你瞧瞧他怎么在这儿呢？”有打柜房里又出了一个，来到茅房里一看，那吓得摸头就走。石洛上前把他截住了：“瞎子，你别走了。”这个伙计一看石洛眼珠子瞪得溜圆，石洛长得也挺凶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俩大火眼努一眶歪，把这伙计吓心里说：“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位刚要喊，石洛使了一个踏掌，正打在伙计的心口上。当时这伙计就背过气去，翻身子栽倒在地。石洛身法真快，趁着这位往后一倒的功夫，就抄起了他的两条腿：“你呀，喝点尿吧。”就把这位给扔到尿坑子里。石洛心中暗想：“不用说了，小子，你们一个好人也没有。”石洛大声喊了：“你们快来瞧啊，他们两个打起来了。”当时有打柜房又跑出一个：“客官，您怎么不劝一劝呢？”“
1: 哎呀，我不能劝，我一劝他他就打我。”
0: 伙计到了外边就问石洛：“他们在哪儿呢？”石洛用手一指，一指那茅房：“你到里边一看就明白了。”这伙计往里一看呢，就见一个脑袋扎在茅坑里，另外一个死在了尿池里，把他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石洛早在后边跟了过来：“
1: 瞎子，你怎么不把他揪出来？”
0: 这伙计一回头见石洛脸上暗带微笑，把他吓得亡魂皆冒：“黄头，快跑吧，此事不好，快去西山口送信。”石洛一听说他要送信，伸手把这小子抓住了以后，往怀里一带，横着一掌，当时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全出来了，死于非命。穿山雄石洛直奔贵房，就听屋里边有人说话：“怎么着，摆上酒席吃的不太平，我腿快也得吃完了才能去呀，难道一说就让我看着这桌的酒席？刚烙的饼那是又酥又脆，我看着挨饿不成。”另外一个人说：“这件事做下来1000两银子，您也分一半。”石洛一拉门：“
1: 1000两银子我一个也不要。”
0: 进屋中一看呢，有一桌酒席，迈步进来，这人看了看石洛：“客官，我们这里是贵房。”“
1: 贵房也不要紧呢，你们这个酒菜吃了大半不会睡吧？”
0: 伙计说：“吃完了再睡。”“
1: 你就睡这吧。”
0: 说着话伸手拿起筷子：“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你那里有酒席你不吃，这是我们贵生吃的。
1: 我那桌的酒菜都咬我，
0: 这桌子也一样，你吃哪样哪样咬你。”“
1: 他咬我我也吃。”
0: 这伙计一愣，连忙上前用两只胳膊一围，不叫石洛吃。石洛这火往上撞，抡圆了一拳就把这伙计给打死了，花红脑子溅了一桌子。石洛出来到各处一找，并无别人，就是他们几个人。原来这几个人贪心特大，石洛把他们全整死了，这才来到店门前大声喊：“

0: 住我店来吧，开张陪卖三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住我店也不要钱，盖被褥也不要钱。他大声喊了十几声。由打正西来了一位，问了一声：“大掌柜的，这买卖是您的吗？”石罗看了看，不错，那是我的。您为什么许这愿呢？
1: 我为我老娘活77、88，耳不聋，眼不花，走道不把拐杖拿。
0: 石罗借着门外的灯这么一看，就见来人身高9尺，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两条仙鹤腿，面皮微紫，两道扫帚眉，大环眼，蒜头的鼻子，火盆口，大耳相衬，压耳的毫毛真好似倒悬的抓笔相仿。头上戴紫色头巾，紫缎色的上衣，绒衫狮子派，蓝丝带纱腰，双褶麻花扣，蓝绸的底衬，白布青鞋，肩上扛着一根钉钉狼牙棒，这棒上挂着肚套，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
1: 骆驼，你饿了吗？
0: 此人说：“对了，大掌柜的，连今天你开张几天了？店里边有客官吗？”“
1: 哎，有啊，他们全睡了。”“
0: 他们吃完了睡了？”“
1: 没吃就睡了。”“
0: 哦，那可能是他们走累了。”“
1: 啊，对了，
0: 原来石路的心意叫他进来做饭，自己好吃。”来人说：“我可不叫骆驼。”“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家住淮安府东门外，府家屯的人士，我姓普，我叫普廷，外号赤面太岁。你也打听打听我怕过谁，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个普廷啊，家大业大，生来好武，就愿意结交这绿林人，打算学着惊人的艺业。如果听到哪里有练武的，必定登门拜访，与人结交。因此偌大的家财没有几年呢，全行花尽，后来落得乞讨在外，人可是侠肝义胆，在路上暴打不平，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贤孙，杀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偷富济贫。凡是会使钉钉狼牙棒的主，全都叫他给打败了，以他为尊。身上也有小技艺，穿房越脊，滚几爬坡也不在话下。他在自己家中设摆香案，对天赌咒，人家一草一木也不取，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自己横下心，不做坏事，不偷，不抢，不盗，不劫，自己这才在外做事，后来落得狼狈不堪。今天你打听打听，我怕过谁？石罗看了看，
1: 你怕我不怕？
0: 普廷一想，我要说不怕他，那回头他不叫我吃饭。当时普廷一想，我怕你，那饭做得了吗？
1: 石罗一听，哎，饭做得了，
0: 静等你来吃了，我这三天全吃酒席。普廷闻听说得好，这真是人不该死，五行有救，我三天没吃饭了。大掌柜的，咱们哪儿吃？
1: 哎呀，里头吃。
0: 普廷啊，就跟着石路，有一大桌的酒宴在那儿摆着，急忙上前抓起了一个丸子，往嘴里就填。石路从后边一拦着胳膊，
1: 我说你慢着，
0: 千万别吃，吃了就睡了。普廷一听啊，大掌柜的，您不叫我吃，吃完了就睡不成吗？说完了自己一想，哎呀，如此看来，我非得把他那整趴下，这桌酒。

0: 不谢，他才让我吃呢。那想至此处，好吧，放下了被褥，取出了丁丁狼牙棒，伸手揪下门帘，跳到了天井当院，大声喊道：“大掌柜的，你不叫我吃，你出来！”
1: 哎，骆驼，我不叫你吃，你就急了。多好的汉子也怕饿，我是为你好，你是我养活的，我爱你这个大个子。
0: 把普婷给气坏了，你把我叫骆驼，我就是，你也得喂我呀，那你怎么不叫我吃？
1: 我就不叫你吃。
0: 普婷可真急了，好，那你就出来吧。
1: 嘿嘿嘿，我出去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0: 石洛来到天井当院，那普婷看他出来，抡手中丁丁狼牙棒，挂定风声，直奔石路顶梁殿砸。石洛一看狼牙棒过来了，连忙一闪身。普婷啊，这一棒就打空了，连忙一推棒，又奔石洛的左耳门子。当时石洛往下一搓身，伸手抓住狼牙棒。说时迟，那时快，石洛左手拖住狼牙棒，右手顺着就打过来了，用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这普婷不敢撤军刃，一看他长到了，只好往后用了个金刚铁板桥。石洛心说话，就你这两下，那还和我比？就见石洛飞起了右腿，使了一个离白腿。普婷再想闪，那可就闪不开了，这一腿就把这掀翻在地。石洛把狼牙棒扔在一旁，那上前把普婷摁住了，当时给捆上，一手提着普婷，一手拿着狼牙棒，来到了柜房，把普婷往地一扔，就把这位摔得咯楼一声，好悬没有冒了泡。这普婷是苦苦的哀求：“大掌柜的，您把我放开得了，我不吃了，我是吃错了。”石罗看了看，没有一进门就要吃的，你要吃的也行，你认识我吗？大掌柜的，我不认识您，你也不认识我，我怎么认识你呀？普婷心说话，这不废话吗？咱们俩互不相识。我说大掌柜的，你行行好，快把我解开得了，如果捆的时间长了，我周身血脉不通。
1: 哎呀，我要把你解开，你还吃不吃丸子？我不吃了。
0: 石罗上前就把普婷的绒衫给解开，普婷一咕噜声摇打地上，那站起来，来到桌子前边，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婷现在三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了。石洛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赤面太岁普廷来到桌子前面，又把筷子拿起来要夹着丸子。这普廷现在三天没吃饭，饿得眼都发蓝了。这人就是奇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石禄一看，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那不让你吃你偏要吃，那只要一吃一会儿你就睡了。石禄一伸手就把这丸子给打落在地，把普廷给气了，心想挺好的丸子那掉在了地上，那现在我饿得五子六声，你这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这普廷瞧着石禄，大掌柜的，我也看出来了，今天不把你捆上，我这丸子我这大饼连着汤我这喝不上了。说着话猫起腰来，又抄起了叮叮狼牙棒，那跳到了天井当院。我说小子你出来，咱们俩人还得比比。石禄嘿嘿一下，嘿嘿，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急，非吃不可，今天无论如何我呀就不让你吃。这普廷说，我非把你捆上你才让我吃呢。石洛说，你要把我捆上你才能吃。说完了来到院子里边，这普廷啊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这大个子十分可恶，你说我饿着前心贴后膛，你就是不让我吃，真把我气死了。普廷抡狼牙棒奔着石禄的前心就打过来了。穿山熊石禄一看，忙使了一个旱地拔葱，蹭这一拳腿往上这么一坐。你别看石禄肉大深沉，往上一坐还纵起一丈多高，身子往下一落，石禄劈面一掌，普廷往后边一闪，石禄双风贯耳就打进来了。普廷往旁边又一闪，石禄使了一个外扫堂腿，普廷一掌腰，石禄一伸手就把这位腰带给抓住了，往怀里用力一带，这普廷就趴下了，让石禄又给捆上。这石禄一手提着普廷，一手提着叮叮狼牙棒来到窝的里边，就把普廷往地一扔，把普廷摔得咯楼一声，哎呀倒霉，是真倒霉。这石禄把叮叮狼牙棒立在窗户台上，普廷二次央告，我说大掌柜，大掌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您就把我解开了，那这回我不欺了。我说你这人还真新鲜，可没有净吃干的，那一点稀的不吃，要那样的话那非噎着不可。 我不是

0: 爷命归西。普天心里想，哎，我看这大个子也不像恶人，那也许人家好心眼儿。我普天一连三天全没吃饭了，我这肠子全细了，又加上我多日子没吃酒席，一看到这桌子酒菜，恨不能全吃了，就兴许把我撑坏了。我呀，先吃丸子，后吃肉。想到这，大掌柜的，您好呢，您快把我解开吧，我再也不吃了。我这回那吃错了。石洛看了看，对了，你也真吃错了。我要是给你解开了啊，我让你吃，你再吃，我就不打你了。说着话上前，就把普婷的绳子给解开了。这普婷站起来，把绒纱捡起来，绕在腰间，连忙啊，端起汤菜来，又要喝。刚到唇边，石洛一推着右胳膊，你撒手吧，那就得啪嚓的一声，这汤碗呢，掉在了地上，摔了个粉碎。这回普婷可真急了，急忙抄起了丁丁狼牙棒。好啊，你也想得出来，我非把你捆上，我才能吃得好。捆不上你，我看了，今儿我别想吃。石洛看了看，我乱说，你真是自己要找死。我要是把你捆上吧，你又跪在这儿，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那哭哭啼啼，你呀又央求我，我一把你解开了，你就反骨，你反骨又不是我对手，你还得趴下，又得费事。佛庭看着石路，好啊，你也出来，有话咱们院子里说。石洛说了一声好，当时又来到院子里边。普婷一看石洛出来，晃手中丁丁狼牙棒又打过来。石洛一看这丁丁狼牙棒，又问自己迎面鼓来了，连忙往前一纵，双手摁地，双腿可就起来了。这身子一转，双腿就抽在普婷的腰节骨上。普天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当时啊来了个狗吃屎。石洛连忙过去，一用千斤力压得普天头嗷嗷直喊呢。得了，大掌柜的，您把我放了吧，我不是您的对手。石洛看着他，
1: 我这小子，我不是说不叫你吃吗？那菜里边有那个，那一吃就死了。
0: 佛庭这才明白，心想看起来这大个子那是好意，这菜里边兴许是有毒，所以他不叫我吃。这人的本事可真大呀！我没出世以来，我觉得我佛庭天底下地上就没有人打得过我。没成想跟人家比呀，嘿，那我是重尊的辈儿呢。看起来我平时遇到的那都是泛泛之辈，如今遇到这位，我是百麻不是。普婷一出世，遇见了穿山熊石禄，就叫石禄给吓破胆了。这普婷站起身来，他说：“韭菜里我那个，那待我试上一试。”当时来到入套旁，那伸手取出了夜行衣，由那百宝囊里边取出了一颗银针，一试韭菜，那银针立刻黑了，把这普婷吓出一身冷汗，心说悬呢，多亏了这大哥，我要进屋气着咔嚓，到这我一吃一喝，那肯定得见了阎老五。这才跪在地上，大掌柜的，您是好人，您要是不拦着我。

我的一尺啊，那这小喇叭那吹了。我说骆驼，你上外边说一声，住店吧，贱卖三天，吃了喝了不要钱，盖被窝也不要钱。有人一来呀，那是叫他们给咱们做饭。我是大掌柜的，我先吃，我吃完了，你是二掌柜的，你再吃，他爱吃不吃咱就不管了。菩提啊，听到此处就扛着叮叮狼牙棒来到院子里边，连三劈四的一喊，住店吧，住店吧，开张贱卖三天，吃喝拉撒不要钱，不但不要钱，你要会做饭，有你一股买卖，你也做熟了饭，我们大掌柜的先吃，大掌柜的吃完了，我这二掌柜的再吃，你是爱吃不吃。他在院子里一吵吵一喊，就这南房上有了动静。乌鸦，那位说了，南房上是谁？原来正是江南蛮子赵廷赵华阳。他因为行在此地，听见有人喊住店不要钱，这才上了房，一看各个屋子里边全长着灯，灯光明亮，又听见石洛在屋里说话，骆驼呀，你倒是出去喊呀，你在院子里喊，哪能有人住店呢？赵廷在房上答言，你问这里是店吗？霍廷说，您这位住店的可怪，怎么不走道从房上走啊？赵华阳一笑，我呀，我愿意在房上走，你管得着吗？有人说，赵廷赵华阳怎么来的呀？原来老少群雄那在后边走，石洛和何斌呢两个人赛马，石洛这匹马是宝马良驹，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何斌那匹马是中央五龙的，也是一匹上等的好马，粉定波龙驹。他骑马与石洛比赛，因为现在何斌只报复仇心盛，所以要和石洛赛马。没成想拐过山环，石洛不见了，这是日已平息。何斌怕走岔了道，正想找人打听打听，就在这时候，由打西边来了个打柴的樵夫。何斌翻身下了马，一抱拳，这位樵哥，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四里屯在哪里？樵夫看了看何斌，您上四里屯，别下这条道，一直正西就到了。何斌谢过樵人，那樵夫说完了扬长而去。这里何斌飞身上马往西而去，到了四里屯，这天呐就大黑了，甩凳离鞍下了马，没进村，自己心中暗想，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才拉着马就在这地方等着。时间不算太大，众人骑马全来了。会有熊罗庆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一个人在这儿，你石大哥哪里去了？何斌说，我二人赛马，一转过山环就看不见我石大哥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找着。罗庆可挺着急，赶紧吩咐谢斌、谢春、石俊章，你们三个人在这路南房上一个，房下两个，从这里往西找，无论是店面住户全都检查一下，然后到西村口会齐。三个人答应一声，连忙下了马，收拾好了。罗庆又吩咐

宋世公，江南蛮子赵华阳，草上飞苗庆。你们三位也是一个皇上，两个地仙，西去搜查，直到西村口会面。哥三个答应一声，当时换好了夜行衣，往西寻来。那赵华阳在房上，就听见正西有人连声喊：“谁住店？”他这才来到店门口，就听见石禄在里边说话。赵华阳说了一声：“傻小子，石禄吗？”这普廷一听：“你怎么认识我们大掌柜的？你叫什么？”“我呀，我们是一块的。”石禄在屋里边就答了话了：“骆驼呀，他是华阳，是我养活的，我正是赵华阳。”普廷说：“大掌柜的，这里有人给你送来一枝花。”他说的是赵廷赵华阳，那头上戴手正谢银花。石洛在里边说了：“你把它给我拿来，我吃。”赵廷赵华阳由到房上跳下来，普廷一看，原来是个江南蛮子，身穿夜行衣，背后背刀。那屋里的石洛说话了：“小脑袋瓜，我的骆驼不准跟他斗。”“我呀，你姓骆呀，叫骆驼。”普廷也说：“你呀，别给我改姓，我们大掌柜的叫我骆驼，我还不愿意呢，你管我叫骆驼那怎么能行？”“我呀，那你叫什么呀？”这普廷说：“我家住淮安府西门外，普家中的人士，姓普，我叫普廷，江湖贺号赤面太岁。你打听打听，除去我们大掌柜的之外，我怕过谁？”“骆驼，小脑袋瓜，你们全是我养活的，等一会儿还有很多人呢。”大家正在说话，外边的众人也来了。罗青一看店门前头有两个纸灯笼，再这么一听里头石禄和赵廷说话，连忙问道：“店里是石禄和赵廷吗？”“大清啊，你也快来呀，我在这儿开店了。”罗青众人一听，这才拉着马匹来到店里边。早有店小二过来，这众人说：“不用你们了，我们自己来吧。”说着个人先把马拉到后院，马棚拴好了，又把东西物件拿下来，大家来到前面。罗青平时这人啊就爱打哈哈。“骆驼。”普廷一跳：“我不叫骆驼，我们大掌柜的因为看我长得高，所以把我叫骆驼。”罗青笑了：“阁下您贵姓啊？家住哪里？”普廷啊这才说出了自己的家乡住处。罗青点了点头：“普廷啊，你们二位是谁先来的？”“是我们大掌柜的先来的。”罗青看着他：“他不是大掌柜的，他姓石，名叫石禄，江湖贺号穿山雄，家住下江秀水县石碣镇大六门第四门的。”普廷闻听，他的老前辈是谁呀？要说起他的老前辈，在江湖上赫赫有名，那就是圣手飞行石锦龙。“你是哪一门的？”现在普廷一听说刚才那叫石禄，圣手飞行石锦龙的儿子。当时他心里想：“哎呦我的妈呀，那我是白给呀！要说起石锦龙来，那武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是巅峰的人物。”这时候普廷说：“我呀，是右十二门第三门的，我给你指引指引吧。”罗青说着，就给他做了引荐。罗青问石龙：“你来的时候这里边还有？”

0: 人吗？哎，有人。那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你这里来。当时石禄就把鲁青啊引到了茅房。鲁青啊到茅房一看，嘿，这粪坑里啊露着俩脚丫子，那边还趴着一个，那嘴就在那尿里浅着，门外头斜着身子倒着一个，那脑袋没了，死于非命。罗青说，哪里还有，哎呀，这里还有一个。两个人又来到柜房，罗青一看，好嘛，趴在桌子上有一个，是一掌给打死了，万朵桃花开，那红的白的溅了一桌子。罗青连忙命人把四个死尸以及这桌酒席全给埋了，因为这酒席有毒啊，这酒席如果真是让狗吃了，那狗啊就得当时吃了抽瞪丸，是抽筋瞪眼玩完，这拔不断长伞药力太大。罗青命人在后院挖了个坑，就把这死尸那包括这桌酒席一块埋在里边。这可倒好，这四个贼人在地下也能喝上酒，不过这酒里边有毒，这菜里有毒，以欺人之道还治欺人之身，里外收拾干净。结果又在店里那找了找，在厢房找了银子两封，自检一张，上面写着拿着石落赏银500两，拿着鲁庆赏银700两，拿着杜林赏银1000两，除了这三个人以外，拿着其他人等也有赏赐。原来这是普陀、黄云峰、黄段峰三的差派。鲁庆大家再往其他地方找熏香、蒙汗药、防伞，结果一样没有。在书中暗笔交代，这些毒药、熏香等物全在那些兵丁身上随身携带，罗青一看外人也没有了，这才命人把搓灯放到院子里边，把店门开了，这座店就算咱们的了。杜林说，咱们到厨房瞧一瞧，因为人呐，那得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罗青杜林到厨房上，两个人呢用银针一试，这银针不变颜色，说明啊这些东西全都没毒。罗青杜林爷两个又来到门道这儿，一看门道里倒挺清清，什么也没有，大门紧闭。杜林说，叔父啊，可不是我小孩的心眼多，咱们多加小心，别的地方咱们再看上一遍。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7: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6: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8: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6: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9: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0: 不会被骗了，
11: 这么着急，
9: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4: 有我，
15: 有我，
16: 有我，
17: 有我们。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成语解读，朋友之交上集。
3: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谁又能离开朋友呢？朋友是必不可少的心灵慰藉和行动支撑，一个好的朋友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可以说，交友是人之常情，而交友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既有情谊坚定的金兰之交、文景之交，也有交情浅薄的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还有狐朋狗友、一丘之貉这类说法。交友有不同的层次，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之交？在成语中，交友的层次究竟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
4: 说到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从幼儿园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人都知道有朋友。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朋友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从成语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祖辈们、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来区分朋友、来寻找知音的。我们这一讲中间主要讲三类，第一类是知音之交，第二类讲管鲍之交，就是管仲给鲍叔牙，第三我们讲君子之交，讲这三类。下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类朋友，那就是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列子，讲的是中国古代两个非常有名的人，一个叫俞伯牙，一个叫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被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十分推崇，他们叫知音之交。我们先说俞伯牙。俞伯牙是其实就是一个著名的琴师，特别善于弹琴，技艺非常高超。他曾经做过一件事儿，就对马弹琴。当然我们一说到对马弹琴，大家马上会想到对牛弹琴。其实对牛弹琴不是俞伯牙，对牛弹琴是另一个琴师，叫龚明仪。龚明仪这个人呢，他跟俞伯牙一样是个琴师。他有一次他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下面的一群牛在吃草，那个画面呢太漂亮了，所以龚明仪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啊，情不自禁的看着那个在阳光下面在草地上悠悠自在的吃草的这一群牛，他就弹了一支曲子。但是那群牛却毫无反应，听了龚明仪这么美妙的音乐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牛觉得那个草对它更实际，至于那个弹那个琴声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继续吃它的草。所以这个大音乐家这个龚明仪这个对牛弹琴就成了一个成语了。现在人们一提起来就是比喻什么呢？对牛弹琴是比喻对一些不懂事理的人，你不能给他讲道理，你讲道理徒劳无益，他听不懂。俞伯牙的技艺啊，也是个琴师，他的技艺像龚明仪一样的高。据《荀子》记载，伯牙鼓琴而六马仰默，就俞伯牙弹琴的时候，这个马都抬起头来，不再吃草了。这就是俞伯牙的对马弹琴。这个俞伯牙弹琴能够让马停下来吃草这件事情，当然。

0: 荀子是这样记载的啊，这件事情怎么来理解它？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巧合，也有可能是他的琴声很逼真，发出来那个音呢，引起了马的注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俞伯牙是一个技艺十分高超的琴师。但是技艺高超的琴师都有一个弱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越是技艺高超的人越孤独，包括那些思想深邃的思想家，那些创作顶级作品的作家啊，这些作曲家作家，就是他们往往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们所理解，所以他们往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但是俞伯牙非常幸运的是，俞伯牙在他人生中间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知音，这个人叫钟子期。据《列子·汤问篇》的记载，说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段话非常有名。这段话是说，俞伯牙古琴弹琴的时候，如果他在描写高山，那么钟子期马上就能听出来，你这是在描写高山的。俞伯牙弹到流水，钟子期马上就说：“太漂亮了，你这弹的是江河，演奏的是江河奔腾的。”凡是俞伯牙所想的，通过乐器表现出来的，钟子期都能够理解。所以俞伯牙就认为钟子期是他人生的知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音之交。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俞伯牙跟钟子期两个一块儿到泰山游玩，结果在泰山上去了，遇到突然间来了场暴雨，两个人就躲到泰山山岩下面的一个岩洞里面，钟子期躲进去了，俞伯牙也躲进去了。俞伯牙本来登泰山兴致很高，但是这场暴雨把他的兴致给打断了，所以这个俞伯牙就首先谈了自己当时一种比较压抑的心情，钟子期马上听出来了。然后俞伯牙又弹奏了这个山石崩裂的声音，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凡是俞伯牙弹的地方，表达他心情的地方，钟子期马上都能听得出来。所以最后啊，这个俞伯牙非常感慨，他说：“太难得了，凡是我心里想的，凡是我的音乐演奏出来的，你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不久，钟子期死了。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立即把他的琴给毁了。据《吕氏春秋》记载，伯牙是破琴绝弦，把琴给砸了，把弦给搞断了，终身不再弹琴。因为他觉得没有知音呐、啊，我再弹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了、啊。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啊，感动了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的许多人，由此产生了四个成语。第一叫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这一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语。第一类核心成语叫知音之交，就两个人的心灵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个知音之交。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个叫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形容音乐声音的美妙。第三个成语

叫伯牙绝弦，第四个成语叫破琴绝弦。无论是伯牙绝弦或者破琴绝弦，都是写的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再无弦弹琴了，就因为他没有知音呐、啊，没有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了，所以这个知音之交啊，是个极其难得的一种，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知音难觅，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悲哀。那么知音为什么难觅呢？两点。第一点，知音一定是两个人的行为，它要求两个人的心理行动能高度的契合一致，这一点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凡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都很容易，要两个人配合默契的做到，这很困难。第二，这个知音之交之所以难求，是因为它要求的是心的沟通，而人的这个心，特别是人的真心内心，是掩盖在许许多多的装饰之下的，你很难找到真心，你很难看到真心。所以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知音之交难以寻觅的两个原因。所以知音之交是讲的中国古代这个朋友中间非常高的一种境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不在数量，是在质量，一人一生能得一知己就足以了，关键是在于心有灵犀他能够通，甚至于心有灵犀不点也通，这是最难得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的朋友，知音之交。第二类呢，我们讲管鲍之交，就管仲跟鲍叔牙他们两个这种交往，我们叫管鲍之交。这个管鲍之交跟知音之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管鲍之交讲管仲跟鲍叔牙之间的友情，这两个人友情的最大特点是经得起检验。管仲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管仲号称为中国古代的贤相，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一个贤相。这个管鲍之交的产生是源自齐国的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是怎么引起来的呢？是因为齐襄公，由齐襄公引起来的。齐襄公这个人出了错，他这个错呢，第一，齐襄公因为和他妹妹乱伦，这是第一个错。这个错引发了两点灾难性的后果，第一，引起强烈的舆论谴责，兄妹乱伦引起舆论的谴责；第二，得罪了宫中大批的嫔妃，这是两点这个灾难性的后果。齐襄公的第二个错误呢，是不守信用，由于不守信用，结果齐国的大臣对他极其不满，外有大臣的不满，内有嫔妃的不满，结果内外通气，齐襄公被杀，在一场内乱中间被杀。齐襄公死了以后，齐国的大臣们又另外立了一个齐君，这个人叫公孙无知，又立了他作为君主。但是公孙无知很快的也被杀掉了，这样齐国就陷入了一个没有国君的一个乱政。在齐国发生内乱没有国君的情况下，谁有可能登上齐国国君的这个王位呢？当时只有兄弟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这两个公子各有辅佐他的大臣，辅佐公子纠的叫管夷吾，实际上就是管仲，辅佐公子小白的就是鲍叔牙。我们讲的管鲍之交就是讲的管仲和鲍叔牙的事情。

所以，当齐国的齐襄公给公孙无知先后被杀的这种情况下，公子纠给公子小白两个人就纷纷抢着赶回齐国去继承王位。这里有一个问题了，既然他是齐国的公子，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赶回国内去这个争当国君呢？因为当齐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实际上都逃出去了。当时，这个鲍叔牙侍奉着公子小白逃到了居国，管仲侍奉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两个人一个在居国，一个在鲁国。听说齐国没有国君呢，两个人都往回赶。就谁首先到达齐国的国都，谁就有可能当上齐国的国君。所以两个人很急，当然，在匆匆往回赶的同时，兄弟二人也反目为仇，因为能够首先赶回去的人，你就要当国君呐，那另一个人就没戏了。所以呢，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对对方都严密的监视着，在这个监视中间，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够从鲁国首先赶回齐国当国君，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在路上要截杀公子小白。结果，在公子小白回国的路上，管仲就带了一帮人埋伏在这个从莒国到齐国的路上。结果在激战中间，管仲一箭射向公子小白。这一箭射得很准，刚好射中了公子小白。我们可以说，这是利剑和公子小白的一个亲密的接吻。结果这一箭射中以后，公子小白就一下子倒在车上了。管仲就以为这个公子小白被射死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一箭刚好射中的是公子小白那个衣服上、衣带上那个铜钩，那个铜钩挡住了箭头。其实人并没有死，公子小白就将计就计，借故就倒在车上了。他这一倒，管仲就误以为公子小白被射死了，所以管仲就以为公子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管仲给公子纠在赶往齐国国都的时候，就放慢脚步了，不用跑那么快了，跑那么快干嘛呢？反正早晚回去都是公子纠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想到公子小白是诈死，是装作被射死了，实际上没有被射死，所以这个公子小白利用管仲误以为射死自己的心理，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首先继位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马上派人到鲁国去，胁迫鲁国处死了他的兄弟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样管仲在政治上就失败了，被囚禁起来了。他侍奉的公子纠也被处死了。那按说，管仲的一生已经完了。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呢？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当上国君。这个齐桓公就要重用鲍叔牙了。鲍叔牙说：“你重用我不行。”他说：“管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管仲的才华比我高得多。你要想称霸天下，你得用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呐，我要杀了他，我怎么可能用他呢？”鲍叔牙给他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没有个人的恩怨的，

0: 而且人各为其主啊，他是为了他的主人，他为了公子纠。既然如此的话，他能为他的主人尽心尽力，他也能为齐国的国君尽心尽力。你像称霸诸侯，你只能用管仲。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的博大胸怀，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最终采纳了鲍叔牙的意见，把这个管仲从鲁国要回来，任命管仲做了齐国的这个国政，而且号曰仲父。管仲给齐桓公两个人紧密配合，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霸主。应当说，管仲给齐桓公在中国古代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国君和贤相的组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说到保鲜膜，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它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厨房必备品了。但是市面上的保鲜膜种类繁多，我们该如何去挑选呢？在选购上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8: 您挑选保鲜膜的时候会看材质成分来判断用途吗？
9: 反正孩子买什么我就用什么，我一般也不去挑。
10: 买回来我得看一看啊、或者是根据买的时候就看看它的适合做什么，我做什么完了对应一下。
11: 其实保鲜膜嘛，就是大小的问题，就是好像大一点小一点，根据那样的包。
8: 张宇，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副研究员。
12: 那咱们市面上的保鲜膜啊，根据材质啊，大概是它种类比较多，大概是分为三种。那么一种呢叫是这个 PE 聚乙烯，那么另一种呢叫 PVC 叫聚氯乙烯，那还有一种呢叫 PVDC 叫聚 PR 氯乙烯。那这三种材质保鲜膜呢都是比较常见的，其中这个 PVC 啊，它由于含有塑化剂比较多，所以现在呢已经不能应用在这个食品的包装上了。
8: PVC 材质的保鲜膜现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了，最常见的是 PE 材质的保鲜膜，像在超市里用来盛放水果、蔬菜和一些小零食的塑料包装袋等，但它也不耐高温。PVDC 使用性能更好，通常会被制成火腿的外包装袋、熟食的外包装盒部分。

0: 次性餐具等。
1: 挑选保鲜膜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四点。首先，第一点呢，就一定要购买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具有 QS 标志的这个保鲜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用途去选择这个保鲜膜的材质。比如说，我们要包新鲜的蔬菜水果，这样我们就选择 PE。那么，如果我们想包装熟食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PVDC。第三点呢，并不是所有的保鲜膜都可以用于加热，这个在上面外包装上都会有体现。另外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即便是能够用于加热的这个保鲜膜呢，它也是有温度的区别的，那不同的保鲜膜它是熔点是不一样的。
0: 一般的保鲜膜耐受温度基本上都在110度左右，而使用微波炉加热的话，温度一般都要超过110度，所以如果是用微波炉加热，就最好购买更耐高温的保鲜膜。正规厂家生产的保鲜膜都会在产品包装上清晰地标注出该款保鲜膜所使用的材质以及耐受温度，同时在使用保鲜膜的时候也有讲究。
1: 很多老百姓在使用这个咱们的保鲜膜上确实存在这些误区，尤其是很多菜没有吃完的情况下，哎，他就拿保鲜膜给包上，然后就放在了这个冰箱里，尤其是蔬菜，它这个里面的维生素 C 啊，在高温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分解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菜还有余温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用这个保鲜膜进行覆盖。那相反呢，如果说我们把这菜放凉了之后，哎，再扣上保鲜膜呢，这样反而会延缓这个食材里面的维生素 C 的一个破坏进程。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蔬菜凉了之后再覆盖保鲜膜。
2: 和挑选保鲜膜一样，我们也要注意盛放熟食的塑料袋。非食品级的包装材料用于食品包装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查看塑料袋上面标有食品字样的才可以装食物，其他的最好不要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也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当我们身体缺水时，血液容易变得粘稠，补充水分的途径有很多，但建议大家最主要的补水方式还是应该选择喝白开水，尤其是清晨起床后的第一杯白开水是补充水分的关键。清晨饮水有利于加速胃肠道蠕动，改善便秘，还能加速血液循环，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这里还要提醒老年朋友们，您一次性喝水的量可别过多，以免增加心肾负担。

听众朋友，脾胃不和可能会导致口腔异味，老年朋友因为唾液分泌减少，口腔里的厌氧菌大量繁殖，所以很容易产生口腔异味。口腔异味的人往往舌苔比较腻，还爱吃凉的东西，觉得嘴里清凉了就没那么大口气了。实际上这样做遏制住了脾胃的阳气，口气反而会更加严重。要想去除口腔异味，还得从调养脾胃下手。你也可以吃点大山楂丸帮助消化，加上适当的运动，脾胃好了，舌苔清了，口腔也自然会清爽了。

0: 有些朋友在吃饭的时候，为了保持桌面的卫生呢，习惯在饭菜和桌面之间垫上一层报纸。这种习惯真的就卫生了吗？柳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1: 报纸这种印刷物，一般来讲呢，它是属于油墨印刷。那油墨中的这个污染物质啊，主要有重金属，包括像铅啊、镉、铬、汞等等。那这种重金属如果在我们机体中的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是铅过量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可以通过血液组织进入脑组织，对我们的神经、大脑产生一定的损害，比如说出现头晕啊、头痛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一些症状。
0: 这些用来垫桌子的报纸，如果是看过的报纸，还存在传播细菌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报纸所使用的染料吸附性很强。我们在翻看报纸的时候，手上的细菌、病毒很容易被报纸吸附。假若吃饭的时候，手或者餐具接触到报纸，这些细菌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危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改掉在吃饭的时候垫报纸的习惯。忙碌的生活让很多人养成了在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习惯，但是这种生活习惯对于身体的健康会带来什么影响呢？通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当中，人流量大，而且空气流通不畅，这种环境不但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利于细菌的传播。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仅交通工具的扶手上每10平方厘米就有380个菌落数。其中包括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除了公共交通工具之外，私家车内的卫生环境其实也不容乐观。据相关的专家表示，过高的温度使得车内空气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更利于细菌的繁殖。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进餐。有些朋友习惯在聚餐的时候边吃边聊，这就容易让我们过量的进食了。那么，过量饮食对于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据相关的研究表明，吃得过饱过多所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重了胃肠道的负担，而如果肠胃长期处于一种饱胀的状态，其容量呢就会增加，并且容易使得消化吸收的功能下降，并且导致消化不良，让摄入的脂肪、蛋白质不能有效利用，并且大量的会囤积储存起来，从而引发各种由于营养过剩而造成的富贵病。要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就必须要养成饭饱八分的良好的饮食习惯。吃饭的时候用报纸垫桌子，特别容易吃入油墨，还有细菌等等有害的成分。交通工具上极易滋生细菌，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工具上吃东西。同时，吃得太多、吃得太饱，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听众朋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吃饭要荤素搭配，可是却不清楚具体该怎样搭配才好，究竟素菜荤菜各吃多少才合适呢？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荤素搭配的简单方法，那就是一口肉配三口菜，荤菜和素菜的最佳比例是1:3。很多长寿的人都会坚持荤素搭配的饮食规律，如果荤菜吃得过多，则会摄入过高的胆固醇，而长期素食的话呢，又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所以最科学的饮食就是荤素搭配，营养更均衡。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十四五”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 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着小心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宜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亲近大自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0: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直，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0: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林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林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0: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0000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0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 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

0: 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八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八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两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糖尿病患者选择升血糖指数较低的主食，如极少加工的粗粮、煮过的整粒小麦、大麦及黑麦，还有麦麸硬制小麦粉面条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跨界主食，如土豆、山药、藕、刺菇等跨界主食，它们是适宜糖尿病患者吃的。但是患者一定要注意，选择这些食物当主食的时候啊，一定要相应的减去一部分粮食摄入。一般半两粮食可以换150克到200克以上的跨界食物。

或不能吃的食物上面。其实，除去选择合适的食物，将食物做合理的搭配和加工外，进餐顺序也会影响血糖变化。我们吃饭一般第一口先吃什么呢？很多人都会把菜配着米饭一起吃，但是糖尿病患者这样吃，餐后血糖特别容易升高。所以，控制血糖不改药、不换菜的绝招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最后吃，先喝汤，让胃处于一个充盈状态，容易有饱腹感，紧接着吃蔬菜，再吃肉菜，最后吃主食。

有些朋友在洗脸的时候习惯用一些泡沫较多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这种起泡较多的清洁产品是否适合所有人使用呢？吴燕。

0: 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1: 实际上呢，大家能看到的泡沫呢，它是通过一些表面活性剂，那么起到了这种方面的一个作用。那么表面活性剂呢，对于皮肤的清洁，它的确是非常有效果的。但是说呢，这种泡沫特别丰富的这种洗面奶的话呢，那么长时间的使用，它也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一些脂质啊，包括一些我们角质层的这种结构脂质都会带走。所以这种泡沫丰富的产品呢，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0: 所以我们在选择洁面用品的时候，泡沫的多少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皮肤性质的产品，避免对于皮肤造成伤害。一些皮肤出油多、脸上爱长痘痘的朋友，在选择洗脸用品的时候，喜欢用一些清洁力较强的洁面乳或者是香皂，认为这样可以洗得更干净彻底。那么，使用这种强力的清洁用品对于皮肤有没有伤害呢？
1: 实际上，这种产品的话呢，对他们的皮肤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当你过度的去清洁皮肤，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全部都洗掉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对于你分泌油脂的这个皮脂腺来说，它是一个刺激，那么它会感知到，哦，皮肤表面又缺油脂了，它会更大量的产生油脂。所以，有的人呢，洗完了以后，当时会很干，那么之后呢，反而会更油。所以我们建议呢，这种清洁方式对他来说是不适合的，而且如果长期以往的这样清洁下去的话呢，那皮肤呢以后会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啊，我们尽量不要选用去污去油能力过于强的这种清洁产品。当我们脸上经常出现发红、脱皮儿等现象的时候，就要及时更换一款温和的洁面产品了。有些朋友喜欢用热水洗脸，认为能够达到更好的清洁效果。用热水洗脸的这种习惯，会不会给我们的面部皮肤造成伤害呢？
1: 那么水温越高的话呢，它去油脂的这种效果会越好。那么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质地呢来进行选择。那么如果出油多一点的这种皮肤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它用温水洗。那么比如说温度在4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来清洁，那么可以帮助它呢去除皮肤表面的这种油脂啊，或者说一些护肤品的残余。那么对于一些干性皮肤的人，或者说皮肤已经很敏感的，平时涂各种化妆品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人，那么这种人的话，往往提示他的角质层屏障功能已经受损了。你建议他用冷水洗。那么这个所谓的冷水，就是跟室温的温度一样，或者说比室温再稍微凉一点的这种水洗，那么减少它对于这种脂质的这种洗脱的作用。
0: 虽然洗脸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呢也挺重要的。首先，选择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并非是泡沫越多的产品就越好，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皮肤的这个特质哈，选择一个最恰当合适的清洁用品。而清洁用品呢，也不是去污能力越强就越好，过强的去污能力反而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娇嫩的皮肤。洗脸的时候呢，格外要注意一下水温。

听众朋友，番茄有益于肺部的养护，一星期吃上三次以上的番茄，可以保护双肺免受细菌的感染，预防呼吸系统疾病。据营养学家研究测定，每人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鲜番茄，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一般而言，番茄可以生吃或煮食。番茄和含有类黄酮、花青素等天然抗氧化剂的西兰花搭配，不仅营养价值加倍，而且口感也非常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集，随着吴越行事的逆转，勾践狭隘自负、阴鸷凶残的个性更是日渐显露。此刻他心下一阵酸痛，方才西施那悲伤欲绝、殷殷期盼的眼睛又浮现于他的眼前。够了，20多年前他为自己定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勾践对灭吴复越立下过献身之功的西施竟然私自霸占，他与文仲功高盖主，若再恋战，不但价值绝如，无安可保，怕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跌入福兮祸所伏的深渊之中。直到庆功宴散时，勾践始终未置一词，酒醒的文仲忧心地看了他很久，众目睽睽之下却不知说什么是好。或许因为庆功宴上范蠡带给他的种种不快，或许担心几日来西施带给他越不情愿越难忘怀的香艳得而复失，勾践回宫后便让侍臣为其脱去朝服，更换便装，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往美人宫与西施共度良宵。就在他正要举步出宫时，外间通报，
8: 皇后娘娘驾到。
2: 随之王后已款款地走进门来，王后尚未来得及问安，勾践便皱皱眉头，又望望窗外的夜色说，
9: 已到亥时了，

0: 人的夫君，忍下心中不快说：
1: 范蠡已率最后一支大军回来了，臣妾不知王上将如何兑现昔日的许诺。
0: 王后指的是什么许诺呀？待月复国，与他共享越国江山。勾践原以为他要提的是关于为范蠡与西施完婚的许诺，没想到王后的胸怀也在随着国力的强盛而开阔。那就要看范蠡要什么筹码了。王后虽然对勾践复国后的种种变化极为不快，但她的这个回答还是与她想到一起去了。她知道勾践对她的身体已经失去兴趣，可心还是系在一起的。对此她虽心有不甘，也不得不知趣地离开。在转身欲走时，她酸酸地说：
1: 皇上一年老似一年了，朝中又百废待举，还是早些歇息的好，别消耗太多。
0: 随着话语之声，王后已讪讪离去。望着她的背影，勾践那一度燃烧起来的欲火竟如燃尽的木炭，是因酒精的发作，还是因纷乱如麻的朝事心事，他分不清也难以分清。于是他合衣踏上，折腾一阵也就酣然入睡了。一时可谓少年得志，他出身将门，这些年跟着范蠡久经沙场，成为威名远播诸侯的战神，三十未到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如今一朝凯旋，他何尝不想回家看看妻儿，何况他的妻子就要临产。可当他看到众将士在胜利归乡之后，都有尽快与亲人一聚的愿望，甚至有不少人被胜利冲昏头脑，以致骄狂松懈，不想练兵，不想再战时，他即刻警觉起来。参加完王宫的庆功晚宴后，一时匆匆回家，褪去朝服，重新披挂，来不及对爱妻嘘寒问暖，便星夜赶往驻扎郊外的军营。未入营房，他便看到军营里仍是烛火辉煌，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他忍下心头不悦，先是巡查营区各哨卡，因他从来治军甚严，多处哨兵都还严守岗位。见此，他心中甚感欣慰，一个个夸奖鼓励。可走到南门哨卡时，却见两名哨兵正在猜拳比酒，另一名喝得舌头已短，还在居间裁判。一时大步跨到他们面前，夺过酒坛一饮而尽，之后他扔掉酒坛对他们说：
2: 你们战哨饮酒已犯军中大忌，坏了本帅多年定下的规矩，念在举国庆典的日子，今儿免你们每人50鞭的惩罚，只要你们三人使出浑身解数，一起上来与本帅拼杀，刀枪剑戟想用什么用什么，若能胜出本帅晋升两级，否则俯卧400，上吧。
0: 他虽说得明白，早已吓得酒醒的三名兵卒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上前。一时见此，一个箭步朝他们扑来，口中骂道：
2: 胆小鬼，不敢与本帅相搏，便不是本帅的兵。大理阿良，你领着他们上。
0: 阿良闻声挺起长矛，即朝一时刺来。阿水和阿虾见状，也一个抡刀，一个挥剑，三人夹击一时，左右齐攻。一时见此，微笑着倒退几步说：
2: 好，还像我一时的兵。
0: 三军士听到将军的夸赞，正要虎虎生威再杀第二回合时，一时腾空一跃，左脚向阿水，右脚向阿虾，一个猛踹将两人同时踢倒在地。随后他一个转身将两人揪起，用力一抖，两人的胳膊一左一右都脱了臼。此时醒着长矛向前的阿良已杀红了眼，他抡圆长矛，杀声如雷，一时则辗转腾挪，身轻如燕，只逗他一遍遍挺矛狠刺。几个回合之后，阿良已累得气喘吁吁，待他稍一迟缓时，

0: 一时长踢一脚，就将他掀倒在地，接着又朝他跨上一拳，阿良的大腿已被从根卸了环。此时副将已经赶到，周围也站满了围观的将士，三人躺在地上龇牙皮齿的，却不敢大声呻吟。一时见状，吩咐随身侍卫：
1: 传令，命军号手吹起牛角，全营将士来此列队。
0: 随着号声长鸣，霎时间全兵营将士已经列队进前。一时站在就近的土坡上朗声说：
1: 将士们，我越国苦战20余年，迎来今日的灭吴复国实属不易，连王上都牢记着10年生聚，10年教训，作为越王的将士，我们怎能忘记而狂饮烂醉？只要是我一时的兵，都要记着骄兵必败，我们是越国的士兵，是王上的士兵，我们的天职是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2: 为国为民，是与越国共生共存。
0: 就在这震耳欲聋的喊声划破夜空之时，一时走到仍然铺卧地上的三人前，指着他们说：
1: 你们看见了吧，他们三个战哨时玩忽职守，竟敢饮酒猜拳，按军规应是轻者重则50皮鞭，重者则斩，念他们犯于举国庆典之夜，王上有旨共庆，本帅只好从轻发落，命他们与本帅比武，如今竟然落得这般模样。
0: 众将士见他们趴在地上的惨象，不由得发出阵阵窃笑。一时先走到阿良身边，只在他胯上一拖，阿良一咧嘴，那条被卸的大腿就已复位。一时拍拍他的背说：
1: 好了，你起来，把他俩脱臼的胳膊安上。
0: 阿良先还小心翼翼一瘸一拐，之后就一脸羞愧地走到阿水与阿虾身边，学着一时的手法将他们的胳膊一一安上。看着他们龇牙咧嘴疼痛的样子，将士们又发出一阵笑声。一时紧绷着脸说：
1: 这就是违犯军规擅自贪酒的下场，你们三人从即刻起各就哨卡，至明日此时，如有违犯，军规处置。
0: 将军英明，紧随将军，为国为民，
2: 为国为民。
0: 翌日晨光退尽后，范蠡应召来到勾践书房。勾践开门见山地问道：对于赏赐，少伯有何想法，尽管说来。范蠡淡淡地说：
3: 臣不是来请赏的。
0: 此话大出勾践意料，他抬起头来眯了眯眼问：那么少伯是？范蠡深深一揖：
3: 臣来谢罪。
0: 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少伯是当今越国头号功臣，你何罪之有啊？范蠡凝然肃立：
3: 臣闻主忧臣老，主辱臣死，会稽山兵败后，主上受辱于吾3年，微臣虽紧随军策，忍辱偷生，只是想借一己之力助主上日后复兴我越国，为主上为国人洗雪国耻家仇。如今主上上得天神祖先之佑护，下依祖上英纵果决之谋略，终于如愿以偿，臣之心愿已了，忠心已尽，若得主上宽宥，即请恩准微臣退隐吧。
0: 勾践听着，两眼又讶然而茫然。寡人曾许诺少伯，若能助寡人复国，将与寡人共享越国，寡人至今记着这一许诺，而少伯……说着他站了起来，一双鹰眼仿佛要穿透范蠡的五脏六腑。范蠡并未答话，但勾践已从他的沉默和神情 窥出了他那坚韧和深不可测的决心。勾践不能不犹豫了，他知道范蠡与文仲在意志与谋略上堪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越得此二人辅佐，自是所向披靡，诸国俱惧。若放他走，无异于自堕功骨；可若将他留在身边，以他骄人的功劳、超人的智谋、倾国的威望，还有自己曾经的许诺，那时时来自睡榻前的威胁又令他寝食难安。见其犹豫不决，范蠡再次俯身一揖：“
3: 请主上成全微臣离去之喜。”
0: 勾践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重回他的坐席。他眼望屋顶雕龙问：“可是因为西施？”这问话真是范蠡五味杂陈。他抛出种种冤怨与气愤，一字一句地说：“
3: 西施确实是臣最心爱的女人，可在臣心里，越国江山早已高于一切。如今越国既已复国，臣最大心愿已经圆满了。”
0: 勾践双眼紧盯着他，更加重了心中的猜疑。他连打几个哈哈说：“寡人赏赐了那么多美女，少伯却一个不要。既然你对西施仍是一往情深，将她接回府去便是，何必为此心下耿耿？”范蠡本来是想以裸身而退换回西施，如今看来，勾践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以他的性情绝不会轻易舍弃到手之物，何况是西施，何况他已一言九鼎。于是说：“
3: 臣今日不是来谈女人，只想向主上告离去之罪。”“
0: 少伯来越20多年了吧，且不说我们共创大业，君臣一场，就是对越国，少伯难道就无一丝留恋？怎能说走就走？先回府歇息几日，其余改日再议。寡人还有诸多国事需与少伯计议呢。”勾践说着，已做出一副送客之态，范蠡只好告退。甚为了解范蠡的西施，那日从范蠡的神情中已然看出他必有行动，料定自己的日子又将出现难以想象的凶险与跌宕。惹儿是义时将军唯一的妹妹，3年前年仅13岁的惹儿便被送往吴国与他为伴，小小年纪就陪着他饱受颠荡，他不忍再让他跟着受苦了，于是对惹儿说：“
4: 我们既已平安返越，以后该过些太平日子了，你也……”
0: 惹儿一听竟僵在那里，半晌才问：“
5: 惹儿是否惹姐姐生气了？姐姐为何要赶惹儿？”
0: 他忽闪着一对大眼睛，几乎要滴出泪来。看着他惹人怜爱的模样，西施咯咯地笑了：“
4: 傻丫头，你已是二八家人了，该回到哥哥家去，让他们为你择个好人家，寻求一生归宿了。”
0: 他的话还没说完，惹儿就撒起娇来：“
5: 不要姐姐如此说，二八怎么了？二八就不能跟姐姐了？”
0: 西施收起笑容，指指外面的婢女说：“
4: 你跟他们不一样，当初去吴国是范大人见你人小机灵，才安排你跟姐姐在一起的，否则一位将军的妹妹将门小姐怎么会做我的陪伴呢？”
0: 惹儿说道：“
5: 能够陪伴姐姐是惹儿的福分，惹儿就要陪姐姐一辈子。”
0: 惹儿拉住西施的手，娇憨地说：“
5: 惹儿不愿离开姐姐，姐姐还要教我弹琴呢。”
0: 西施拍拍她的脸蛋：“
4: 没良心的丫头， 姐姐的歌舞琴瑟全交予了你。

0: 还有什么可教呢？
1: 之后他正色说，
0: 惹儿不闹了，你真的得回哥哥家去了，否则一位将府千金总做我的陪伴，不仅一时将军脸上不好看，别人还要骂我呢，若再误了妹妹终身，我的罪孽就更大了。再者我们整日闷在宫里，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你出去之后还可将外面的新鲜事儿带给我听听。
1: 西施好说歹说，劝了一天，总算将惹儿说通。可即使如此，临别时俩人还是泪眼婆娑，谁也舍不得谁。三日后，勾践刚刚散朝，万里就将早已收拢好的帅印、相印与宫中一应赏赐裹成一个大包袱，呈向勾践书房的书案上。他施过君臣之礼后，就恭恭敬敬地侍立一旁。这倒真出勾践所料，他望了范蠡很久，才直截了当地问，少伯真的要走？范蠡道，
2: 臣望主上成全。
1: 勾践站起身来，慷慨陈词，少伯何必如此决绝，若因西施，寡人已经说过，将他接回府去便是。范蠡看着勾践的眼神，虽然高深莫测，他却也能读懂几分。开初以为自己对越一片忠心，且立了盖世奇功，而西施也为越国立下献身之功，勾践应该能成全他们。如今看来，他是否会放自己全身而退都难说了。范蠡心想，事情诡谲，他不能不以计相搏了。他沉吟片刻，神情与之前判若两人。他说，
2: 西施确实是微臣最心爱的女人，更是灭吴复越之一大功臣，但如今她已成祸水，久之必成越国一害，望主上尽早赐她一死。
1: 勾践闻言大惊，什么？你是说要寡人赐死西施？少伯是否太……范蠡道，
2: 是的，留他必成后患，既要坏我越地民风。
1: 范蠡此意实在出他意外，他怎么也没想到范蠡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踱了几步之后转换话题说，你就直说吧，到底要寡人如何做才能除却辞越之念？范蠡明白勾践招招都是刺探，他有意搅乱他的思路说，
2: 那就请主上恕范蠡直言，身为丞相、上将军，臣心足矣。如今臣只想请主上答应三件事。
1: 尽管说来。勾践捋须静听。范蠡站直身子，一副心高气傲的模样。
2: 其一，臣要亲自设计、亲自建造上将军府。其二，越国美女如云，臣要亲自选美纳入府中。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

0: 在市检察院，院方将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举措，是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有力支撑，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总结成效经验，认清差距不足，共同推动府院府检联动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在推进依法行政、优化营商环境、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生态环境治理、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上联动发力，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大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力度，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健全工作机制，优化联动体系，强化联动举措，凝聚联动合力，进一步增强联动意识，加强信息共享，攻坚难点问题，不断提升联动工作质效，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宜春。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27号，市委副书记陈旭深入我市部分幼儿园及困境儿童家中走访慰问，送上节日祝福。在伊美区幼儿园乌翠区同心幼儿园，陈旭详细了解教学情况，并看望在园幼儿。他强调，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多组织户外活动，帮助孩子养成运动习惯，保持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在幼儿园食堂，陈旭强调，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保障营养搭配合理。随后，陈旭来到两户困境儿童家中，仔细询问家庭情况，鼓励孩子要乐观向上，并叮嘱有关部门持续关心困境儿童，落实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实际困难，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本台记者崔蕊、吕和健、刘思琪报道。5月27号上午，2026年伊春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办。副市长高健、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本次活动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搭建科普传播交流平台，全面展示“145”科技创新成果。各参展单位采取成果展示、科普讲解、互动答疑、普法宣传等形式，打造多元化、全覆盖、接地气的科普体验阵地，集中普及科学知识，分享科普成果，提供科普服务。启动仪式上，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还参观各单位科普展台，观看伊春职业学院急救科普演练，参观该校生命科学馆等场所。本台消息，近日由哈尔滨新中国际旅行社组织承接400余名山西游客搭乘时光慢行和笑夕阳号旅游专列走进我市，沉浸式感受林都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红松原始林古树参天，满目苍翠。漫步林间步道，游客们尽情深呼吸，放声呐喊，在高负氧离子中尽情享受天然氧吧的馈赠。壮阔秀美的原始林海让众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在鹿溪牧场，成群梅花鹿悠闲漫步觅食，游客们近距离投喂互动，拍照打卡，体验悠然惬意的林间风情。山西游客李慧平：
1: 早就向往的小心安岭的自然风光，这次终于来到了伊春，来到了溪水公园。这是原始的红松森林，气势磅礴，溪水潺潺，景色宜人，漫步林间特别的治愈身心。

0: 然放松心情，领略了不一样的地域风情，大家都玩得十分的尽兴。
1: 山西游客樊立民：
2: 我们这次旅行一路上轻松有协议，来到溪水公园，满山遍野的遛池让人赏心悦目，来到牧场还能投喂小鹿，这次旅行特别值得。
1: 在伊美区，游客们先后打卡了伊春森林博物馆、木雕园、石院等景点，在青山碧水间尽享自然野趣，于人文场馆中品读林区故事，开启一场沉浸式生态文化之旅。游客们还来到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参观游览，亲近自然，喜润身心，领略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景观与原生态临海风光，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独特生态魅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龚嘉欣报道。近日，惠爱工程助听行动助听器项目、极善美丽魔方温暖助残项目捐赠仪式在铁力市益康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广东省与黑龙江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联动开展捐赠服务，为铁力市残障人士送上跨越千里的温暖爱心。捐赠仪式上，粤黑两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向铁力残障群体捐赠价值328万元的100台助听器和价值50000元的蛋白粉等物资。现场双方进行了捐赠牌匾交接、互赠荣誉证书。铁力市相关部门将用好捐赠物资，确保善意送达困难群众，同时健全残疾人帮扶保障体系，放大跨省助残公益效应，让关爱残疾人的暖流在临海大地涌动。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马志国报道。当前，大庆山县春耕生产工作已全面铺开，广袤田野间农机轰鸣，人潮涌动，全力以赴奏响春耕生产奋进曲，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根基，夯实底气。在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的大豆种植田里，一台台播种机在平整的土地上来回穿梭，轰鸣的机械声奏响劳作的序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分工协作，默契配合，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热火朝天的春耕景象。大庆山县岱岭镇永兴村村委会主任董孝珍：
3: 今年呢，咱们这个村呢克服了前期这个干旱的这个情况，咱们15号下一场透雨，对咱们这个今年的大豆和玉米播种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目前呢，咱们永兴村呢大豆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了3100亩，玉米播种面积达到了300亩左右。
1: 2026年，大庆山县锚定稳粮扩动目标，计划落实粮食种植面积80000亩以上，其中大豆种植面积稳定在60000亩左右，同步统筹玉米等作物合理布局，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粮种粮法，全力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本台消息：山林风物产市集迎客来，连日来友好区采山季特色大集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充满着浓郁的林区烟火气。市民们纷至沓来，逛集市、选山珍，沉浸式感受原生态山林魅力。清晨的集市客流如织，一个个摊位整齐排列，各类林区特色山货悉数亮相，品类丰富，品质优良。市民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精心挑选心仪的山林食材，感受这份来自大山的馈赠。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27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土壤类案件；涉及嘉荫县1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2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 27号。

0: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8: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老年旅客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发布会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已进入登革热、鸡口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期。广东省疾控中心消毒病媒所主任技师段金花介绍，蚊虫堪称世界致死率最高的病媒生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因蚊虫传播疾病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0万。除了登革热、鸡孔啃雅热，蚊虫还可传播塞卡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黄热病等多种疾病。针对传播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的伊蚊，段金花介绍，这种蚊子有半家栖特征，户外多栖息在灌木丛、植物叶背面等隐蔽处，室内则藏匿于阴暗潮湿角落，在清晨和黄昏时段活动最为频繁。伊蚊偏好在小型清澈的积水中

产卵繁殖，花盆托盘、水生植物花瓶、废弃轮胎等都是其常见的滋生地。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媒介的防控核心在于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浙江杭州的韩老先生收到百万保单短信后，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理会，后来被扣费600多元。经过查询，竟发现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买了保险。这一事件揭开互联网保险行业乱象的一角，许多老年人正在遭遇不知情投保的连环扣费陷阱。每月173元连续扣款3个月，扫码骑车误触保险购买，捐款页面暗藏保险选项，老人的被投保经历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扣费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平常的操作，扫共享单车，使用共享打印机下载手机应用，甚至社区医院就诊扫码。在这些日常场景中，弹出的广告页面常伪装成骑行付费、服务缴费等实用功能，实则暗藏保险购买入口。更隐蔽的是免密支付协议的默认勾选，许多老人在支付小额首期费用时，不经意间勾选了自动续费选项，当首次扣款173元时被发现，有的老人选择自认倒霉，直接连续多月扣款才引起注意。这种设计让保险购买在无感中完成，等到发现时往往已扣数月费用。互联网保险常用的营销话术极具迷惑性，免费获得门诊保障，首月0.6元，送2元钱包余额等宣传铺天盖地，配合醒目的大字标题和加粗字体，将真正的保险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在角落。这些免费福利的背后，往往是首月低价诱导后续高额扣款的连环计。某购物平台保险专区弹出的门诊险，以同意协议并购买去报销，送2元钱包余额为诱饵，却在页面底部用浅色小字标注前30天免费，随后每月26.5元的升级信息，且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消费者往往以为只是领取红包，实则已完成投保流程。黑猫投诉平台上，围绕保险扣费的投诉多达10000余条，折射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针对被投保的乱象，消费者可通过3步维权法应对。首先，固定证据，截图投保页面并保存扣款记录；其次，及时沟通，有预期内退保或联系平台客服协商；最后，法律维权，向消协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诉诸法律撤销合同。建议子女定期帮助老人检查支付账单，下载金融产品查询平台 APP 核查名下保险产品，同时为老人开通扣款提醒，关闭不必要的自动续费，提醒老人切勿轻信免费领等诱惑。只有提高警惕，才能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28个部门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技人员，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参与社会发展。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近日推出20个专属银发岗，面向退休老人招募，涵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非遗讲师、老年品牌及餐饮评测员以及手机摄影、Vlog 制作、 AI 课程分享等新兴领域，旨在为银发群体搭建价值再创造的舞台。据悉，这些岗位采用市场化结算方式，按次发放薪酬，上岗周期灵活，商场安排专人一对一接面试与入职流程。作为配套服务，商场打造了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专属社交与服务社群，老友记俱乐部每周定期举办活动，2025年全年共举办约150场次，今年计划开展近200场活动，预计招募约100人次老年人上岗发光发热。近日，首批银龄新职讲师正式入职，在商场一楼大厅，一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带来专业演奏，赢得市民阵阵掌声。歌声优美，旋律优雅，老人就该这样生活。市民王先生跟着节奏轻晃双手，于女士全程手机录像，感叹非常专业，完全超出预期。乐团团长曹一鸣表示，搞音乐的人55到60岁正是黄金年龄，艺术需要生活的沉淀与阅历。在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教室里，63岁的熊学勤正娴熟地展示非遗钩针技艺。这堂课是商场与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联动开展的商教融合实践，熊学勤经社区学校推荐走上讲台。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勾的，能把手艺教给大家，我是真心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他说，包括交响乐团成员和熊学勤在内的首批银发讲师均已年过六旬，凭借自身特长传经送宝。此外，更多银发力量正在加入，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竹君也将成为讲师，为市民传授上海话、沪语歌曲等内容。走出家门，站上舞台，开心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顾竹君表示，愿尽己所能，丰富老年群体和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商场总经理杨小梦表示，银发群体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客群，更是赋能商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出银发岗位，希望让老人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带动亲戚朋友、邻里伙伴前来娱乐、消费、学习，进一步丰富商场的业态活力。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儿的小动作，坐姿提踵，也就是抬后脚跟儿，坚持做，餐后血糖能降一半，血脂也能慢慢变好。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提踵组血糖平均降低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52%。就算是低强度组，血糖降幅也有 39%。不止稳血糖，坐姿提踵还能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四步到位，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儿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脚掌紧紧贴住地面，缓慢抬起后脚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五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在缓慢又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保持节奏，每次做10至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0: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

0: 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5: 将

0: 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4: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5: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6: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3: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4: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

0: 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2: 手术很成功，
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4: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分析当前生猪生产形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关乎生猪稳定供给、农民增收和防范行业金融风险。各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产能去化措施，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促进生猪产业稳定健康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浙江省永康市联合召开农机装备补短板及加快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强国、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总结交流近年来推动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成效做法，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出席会并讲话。为贯彻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部署要求，正建制推进农场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带动地方粮油作物均衡增产。近日，农业农村部农垦局种植业管理司、农田建设管理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在垦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通知，部署安排农垦系统大面积推广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近日，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会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在北京举行社会帮扶聚力行动发布活动，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组织，助力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等重点帮扶地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对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作出部署。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据了解，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党员带头服务，景区风貌焕然一新，游玩体验特别好，这是广大游客的真切感受，是金陵区党建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0: 来今年区委组织工作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和特质要求，坚持党建引领生态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健全文旅融合发展党建工作体系，创新党建加旅游加服务发展模式，锚定产业定位与发展方向，组建文旅工作专班，指导成立文旅局行业党委、九峰山党支部，以上下联动破解发展难题，整合全区红色文化、金属文化、生态资源等全域旅游要素，推动九峰山养心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等13家旅游景区景点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元，精心培育康养研学、生态观光、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集群。九峰山养心谷获评省级5星级民宿，持续做优冰雪经济，精心打造森林冰雪欢乐季系列活动，打破了盛夏冬闲发展瓶颈，变冷资源为热产业。同时依托党建志愿服务优化文旅服务，常态化开展先锋护旅实践活动，在景区设立党员志愿服务驿站，全方位升级配套服务举措，党员干部亮身份优服务，让战斗堡垒扎根文旅一线，让党员先锋建功文旅一线，游客满意度保持在95%以上，全区旅游接待量从150,000人次增长至414.2万人次，旅游收入从2.3亿元攀升至25.9亿元。展望新征程，今年区委组织部门将以系统打造和叫响旗帜兴安党建品牌为牵头，坚持党建引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在全力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实践中，交出一份组织工作的时代答卷。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正值旱田播种的关键时期，体力是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旱田播种作业。作为今年春耕的田间主力军，智能农机以其播种更精准、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科技手段，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了坚实基础。体力农场正在进行播种作业的大型农机具叫做智能播种机，它采用的是电驱气吹式高速精量点播技术，它播下的种子植株均匀、深浅一致，不漏种、不重播，能够让出苗整齐度大幅提升。体力农场种植户魏世杰今年新购置的智能精量播种机、施肥机和镇压机成为他今年春耕生产的主力军。这些智能机具能够一次性的实施施肥、播种、镇压一体化作业，还可以智能调节播量与肥量，平均每亩地可以节省1斤种子，日播种量大大提高，有效降低了人工与农资成本。体力是农场农户魏世杰。
2: 今年投入了270多万嘛，购买了他新的设备。在去年的同期种的是900亩地，用了5天的时间才能播完。今年就是在土地面积增加到1500亩地同时呢，面积增加了，而且播种的效率照往年提高了，提高了1倍的效率。正常应该是在1个礼拜播完，而今年用这台新的设备，只用了3天时间就结束了。在我自己的1500亩地完成之后，为农场的职工呢，同时也代耕了5000多亩地，而且这5000多亩地的作业效率要比往年同年比，要增加了1倍的效率。这台播种机的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啥？作业精准、速度快、效率高。
0: 近年来，铁力市大力推广智能精量播种、北斗导航等智能农机使用，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 推动农业生产向精准化、高效化转型。截止目前，提力市已完成旱田播种面积58800亩，大型农机使用率达到68%。依托智能农机高效作业，预计5月末可全面完成旱田春播任务，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5: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6: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8: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沃土含青，含葱茁壮。为稳步推进省院含葱合作项目走深走实，精准采集含葱生长理化数据，进一步筑牢含葱标准化种植以产业化发展根基，近日伊春市农业综合部中心冯玉川书记带队3名农技人员，联合省农科院张慧专家一行科研技术人员，深入市农服中心含葱试验田、五营镇跃进村含葱核心示范田，开展含葱样本采集与田间长势勘察工作。活动现场联合工作组严格按照科研项目检测标准规范操作，细致开展取样工作，在2处种植区域共计采集6份含葱样本，完成统一封存整理，后续将通过专业实验检测精准测定含葱各项生理化指标，系统研判含葱内在品质与营养特质，既为优化本地含葱种植模式、完善栽培管理技术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含葱优良品种选育、特色价值挖掘、品牌宣传推广和产业长远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数据与科研支撑。采样工作结束后，专家组深入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含葱出苗情况、植株长势、土壤环境以及日常田间管护现状，结合当地地域特点与自然资源条件，针对性地提出实用可行的田间管理建议。一、优化田间施肥方式，建议农户因地制宜，施用粉碎后的松塔壳粉末进行田间施肥，此类物料透气性佳，能够有效地疏松土壤，改良土壤理化性质，十分贴合含葱生长习性。同时可搭配施肥加牛粪、鸡粪等农家肥，补充生长所需养分。在此特别提醒，所有农家肥必须经过充分的腐熟后方可使用，严禁直接施用生肥，防止出现烧根烂苗、根系受损以及滋生田间病虫害等问题。二、把控科学采摘标准，农户在进行含葱叶片采摘作业时，切勿一次性的采摘过境，每株含葱需留存1至2片的基础叶片，保障植株能够正常进行光合作用，持续积攒生长养分，助力含葱平稳恢复长势，实现良性循环生长，稳固种植产量与品质。调研期间，专家组现场为32名种植农户面对面的答疑解惑，细致讲解含葱种植管护要点，普及科学的种植知识。此次市省2级联动开展实地试验调研，进一步深化了基层农业部门与省级科研单位的协作交流， 将专业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

有力推动本次韩葱合作试验项目有序落地见效。下一步是农服中心将充分依托本次田间采样数据与实地调研成果，有序推进韩葱合作试验后续研究工作，系统梳理适配本地的韩葱栽培技术要点，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以科技助力我市韩葱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为持续壮大村级庭院经济，盘活农户房前屋后闲置土地资源，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拓宽脱贫户稳定增收渠道，市农业农村局驻金峰村第一书记王坤以免费发放优质蔬菜种子为抓手，分批次开展两种送农户帮扶行动，全力引导脱贫户打造家庭小菜园，发展庭院种粮产业，以小产业托起稳增收，以微经济助力大振兴。近日他开始为脱贫户发放第二批种子。作为伊春市农业农村局派驻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坤始终把巩固脱贫成果、拓宽脱贫户增收渠道作为首要任务。为落实嘉安县常态化帮扶资金，支持发展庭院小菜园生产奖补实施方案要求，他主动向派出单位汇报，得到局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购买优质蔬菜种子100余包，庭院种植技术书籍80本，联合村两委开展蔬菜种子免费发放帮扶行动。发放现场，他和村两委干部不仅送种子送书籍，更手把手地教授播种、育苗、浇水、防病虫害等基础管护知识。他逐户摸排脱贫户家庭人口、闲置土地面积、种植意愿和劳动能力，建立精准帮扶台账，按需分配、按量发放种子，确保每一份粮种都能精准直达脱贫户手中，实现帮扶无遗漏、覆盖无死角。结合金峰村土壤、气候和种植习惯，本次他和村两委干部筛选了种植成效好、增收明显的黄瓜、萝卜、辣椒、豆角以及多种绿叶菜等耐存活、易管护、产量稳的蔬菜两种，既适配粗放管理模式，又能降低种植门槛，让老少劳力都能够轻松上手，并以此为契机打造小菜园示范户，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庭院种养，推动庭院经济规范化、规模化发展。工作中他还引导脱贫户摒弃等靠要思想，主动利用房前屋后空地开垦小菜园，把闲置土地变成增收宝地，让脱贫户敢种植、会种植、能增收。如今金峰村的方寸庭院既种出了新鲜蔬菜，也种出了增收希望，农户自给自足，减少了生活开支，富于蔬果，变现增加了经营性收入，村容村貌也在菜园打理中焕然一新，实现了产业增收与人居环境提升的双赢。下一步，金峰村将继续借助科技力量，持续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帮扶，把小菜园微经济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让驻村帮扶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用实干担

当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6·1庆祝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坻在武汉举行。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

试验卫星24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5月26号从全国妇联获悉，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发挥巾帼宣讲队、红领巾宣讲团、五老报告团等作用，生动讲述党的奋斗历程、长征英雄史诗和新时代发展成就。上好红色必修课，广泛开展家有书香诵经典、青春年少好读书等活动，引导儿童感悟古今经典之美，传承中华文脉，依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馆、长征遗址遗迹等，组织广大儿童唱爱国歌曲、探红色地标、会壮美河山，在沉浸式体验中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重视儿童健康安全与全面发展，坚持健康第一理念，线上线下开展科普宣传，推动多部门同防共管，帮助孩子培育阳光心态，集中开展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关爱明天、普法先行等活动，通过模拟法庭、以案说法、普法动漫、安全小锦囊等，帮助少年儿童提升法治观念和自护能力，结合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以开展一次走访慰问、组织一次集体关爱，帮助孩子实现一个微心愿的陪伴孩子温暖过节。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具体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与此同时，强调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提出完成汽车行业15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等。此外，还明确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优化标准管理工作机制等工作要点。新华社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5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两部门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消息，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26号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论坛以系统变革、向新向优为主题，聚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路径，凝聚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共识。300余名各界代表参会，共商融合发展大计，
本次论坛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关要求，聚焦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环境深刻演变下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唯有坚持向心而生、积优成市，以更强使命。

0: 命感、紧迫感推动媒体融合，提质增效，才能筑牢主流舆论阵地。论坛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以系统性变革为牵引，推进机制创新、表达焕新、技术革新。与会各方表示，要聚焦内容生产、用户体验、传播效能、人才队伍四个向优，持续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本次论坛设置两场平行分论坛，围绕内容创新、技术赋能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并配套推出 AI 魔术戏剧、 AI 上黄鹤楼等特色活动，集中展现数字技术与媒体传播、文化传承融合的最新成果与实践探索。新华社消息，5月27号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5次飞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沟通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说，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声明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据韩联社26号报道，韩国首都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6人受伤。据报道，当天14时32分，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正在进行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10金？
4: 哇，10金来！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金。
4: 50金呢？这么多，花了就不行了。乖乖，
6: 我来。嘿。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我是白云。
9: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10: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
12: 喂，哪位啊？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老鼠开会。
1: 仓库里有一窝老鼠，它们经常受到一只猫的侵害。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它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可是研究了多少次，还是拿不出一个好办法。这天，老鼠们又聚到一起开会，中心问题还是一个，如何对付猫的伤害。由于讨论的是老问题，老鼠们以前提出的那些解决办法也早就遭到否决，所以这个会开得十分沉闷。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只小老鼠鼓足勇气说：
2: 琪琪，我对老鼠和猫的特点做一点分析好吗？
1: 大家知道这只小老鼠平时特别喜欢啃书本，主人家书柜里的书被它吃掉了很多，吃完以后就静静地趴在一边思考问题，所以看到它要发言就都竖起了耳朵认真地听。小老鼠说：
2: 我们老鼠和猫相比身体太小，可是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长处，身体小，跑起来转弯灵活，任何一个小小的洞穴都能藏住身子，所以只要我们能及时的藏起身子来，猫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关键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猫什么时候来袭击我们，而且猫的脚爪上有厚厚的肉垫，就是走到我们的背后，我们也很难察觉。
1: 老鼠们都点头，心里想，还是爱啃书本的老鼠有知识，分析问题多么有条有理呀。小老鼠看到大家这样认真听他说话，心里很高兴，就把调门提高了。
2: 我们以前研究问题忽略了这个关键，所以总是无法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0: 另一只老鼠悲愤地说，
1: 如果这个方法早一年提出来，我的父母兄弟就不会死得那么悲惨了。
0: 老鼠们都在兴奋地议论，唯一那只年老的老鼠一声不吭。小老鼠得意地走过去问，
2: 请问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妥当吗？
0: 年老的老鼠冷笑一声说，
3: 你们还是接着研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谁把这个大铃铛挂到猫的脖子上去。
0: 所有的老鼠包括那只小老鼠在内全呆住了。过了一会儿，他们都一声不知地离开了会场。这次会议又失败了。
4: 小小信箱，小老鼠提出的方法为什么行不通？年老的老鼠和小老鼠，哪个提出的问题更关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5: 聪聪 ABC。
6: 小老鼠提出的方法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个办法实际上没有用。年老的老鼠提出的问题更关键。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能够实行的办法才是真正的好办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在奴隶社会中，等级制度在奴隶主阶级内部也十分森严。按照周礼规定，演奏乐舞的行列，天子可以用八艺，也就是八行八列，共64人所组成的乐舞队进行演奏和舞蹈。诸侯则用六艺，共36人，卿大夫用四艺，共16人，士则只能用二艺，即只有四人。如果谁违反了这些规定，就是违反了周礼，应该受到惩罚。当时鲁国有一个卿大夫叫季平子，季氏世代为卿，权重势大，操纵着国家政权，国君实际上已在他的控制之下。作为卿大夫，他本来只能用16人的乐舞队，可是他自比天子，便在自家的庭院里用64人的乐舞队奏乐和舞蹈。这件事被孔子知道后，认为季平子破坏了周礼。有一次，孔子谈论季平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孔子愤怒地说，他竟然敢在自家的庭院里违背周礼，用64人的乐舞队奏乐舞蹈。对这样的事情，如果能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容忍的呢？原文是：八艺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后来，人们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成语，指事情恶劣到了让人不能忍耐的地步。孰是沈默的意思。

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益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召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英加以

0: 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英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英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英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三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聚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5月2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市检察院调研并出席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府院府检衔接联动，强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以法治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在市检察院，苑方江参观生态环境检查成果展，详细了解生态检查守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成效和经验做法，来到检察官学院公益诉讼快检室，深入了解检察官培训、实验室运行和公益诉讼开展情况，观看青年干警关于高质效检察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讲和汇报视频，对全市各级司法机关近年来在服务转型发展、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随后在市检察院召开府院府检联动工作会议，审议相关文件，听取市司法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2025年府院府检联动工作开展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指出，府院府检联动机制建立以来，全市司法机关与政府系统紧密协同，围绕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开展多维度、多层次联动协作，充分发挥法治服务保障作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质增效，基层治理法治效能持续提升。要充分认识深化府院府检联动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治理